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

0: 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砥砺奋进绘华章，继往开来启新篇系列报道，星河县深耕文旅融合，擦亮康阳品牌。县第15次党代会以来，星河县立足区位优势，坚持生态为底，文化为魂，完善旅游配套，培育文旅业态，打造特色品牌，持续推进生态游、乡村游、研学游、康养游融合发展，全县文旅产业跑出提质升级加速度。五年来，我县统筹全域文旅资源，不断优化文旅发展布局，大力发展自驾游、露营游、民宿游、研学游、康养游等新业态，激发生态资源潜力，依托苏禄山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临海资源，打造森林康养、山地越野、户外赛事等特色项目，并成功入选全国星级生态康养基地。卢家营村同步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老里海湿地依托百美村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发展星空露营、湖畔休闲度假，成为京津冀游客网红打卡地，为当地带来500

个就业岗位，户均年增收达到5000元。查尔湖景区打造循环农业观光，垂钓休闲体验，形成生态休闲旅游综合体。新河县凭借当地旅游资源，不断构建起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新局面，年均接待游客突破80万人次，拉动旅游消费2.7亿元，文旅产业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攀升。在盘活生态资源的同时，我县深挖本土文化底蕴，激发文旅内生动力，充分挖掘长城遗址、东鲁二人台、陶瓷非遗等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出龙兴陶瓷文化园研学基地，开发了文创产品，举办山野音乐会、村歌大赛等系列文旅活动，并依托金蒙协作契机，对接北京、延庆等地文旅资源，联合推出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持续擦亮县域文旅品牌底色，不断扩大新河文旅产业对外影响力。历史上的今天，1952年7月29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升起。1997年7月29日，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在陕西成立。据乌兰察布市政务服务中心消息，因乌兰察布市政务服务大厅今日9点到14点停电，期间暂停办理业务。据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林大队消息，8月4日0时起，正式启用31处新建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30处电子警察将抓拍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1处公路卡口将抓拍逆行、驾车接打电话、未系安全带等行为。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上半年内蒙古客货运输增势强劲，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9%，其中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7.2%、11.9%。从自治区教育局获悉，日前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在新疆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内蒙古运动员收获3金3银3铜。7月28日，内蒙古交通运输厅消息，截至6月底，内蒙古全区已开工川沙公路项目101个，总里程1643公里。据了解，今年内蒙古全区计划开工建设川沙公路2600公里，预计可带动防沙治沙300万亩。7月28日，成都航空 EU2813 航班从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顺利起飞，标志着呼和浩特直飞至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架起内蒙古直通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空中通道，为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国际航线网络版图再添新航点。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7月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7月28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会上介绍，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7月28日，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4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雄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

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河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订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以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8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

0: 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兴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兴和栏目，以兴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兴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兴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兴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

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仆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

0: 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清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清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清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 忽然前方

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他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

继续来听后弦时隔三年为威尔古籍互动项目演唱的主题曲《墙》。这首歌融入了二十世纪中国古籍四大发现的不同线索，呈现出与原版本截然不同的浩渺气质。歌词融入殷商甲骨、汉简、敦煌壁画与明清档案四大古籍发现元素，展现中华文明的传承脉络。歌曲原本注入是对南京的热爱，虽然等待了三年，但那些古籍何尝不是等待了千年的。来自后弦的《墙》。

沈阳皇姑区不仅是深深扎根的一座城，更是一段永远忘不掉的记忆。这是一首关于爱、珍惜与回忆的歌曲，记录了那些未曾说出的再见和那些曾经错过的重逢。这首歌也打破了文旅宣传曲的刻板印象，成为连接游子与故乡的情感坐标。来自王赫野，《再遇皇姑》。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谭晶的《灯火繁星》。万家灯火，繁星璀璨下的山河美景与人民幸福生活，传递出对祖国的美好祝愿。谭晶在歌曲中再次展现了他将民族、通俗与美声唱法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已经成为谭晶鲜明的音乐标识，使歌曲在旋律上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又融入了通俗音乐的流畅与美声音乐的庄重。来自谭晶的《灯火繁星》。
3: 你看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庞龙的《未 P 图的你》。对比庞龙早期代表作《两只蝴蝶》的沧桑感，新歌试图用更年轻的视角切入当代话题。前者的粗粝深情是千禧年的记忆烙印，后者的轻巧戏谑则敲响了 AI 时代的真实警钟。未 P 图的或许不只是人像，更是我们对自己的坦诚。来自庞龙的《未 P 图的你》。
1: 回忆又怎样能回

0: 海量
1: 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既

0: 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变，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身边高能量的人都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保持自己的能量状态？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答主瑞秋不甜啊，他说让我们记住这3条能量定律。首先第一个，能量比你低的人，他的特点就是怀疑你、否定你、批判你、嫉妒你、攻击你。第二点呢，能量同频的人，他会表现出来的就是喜欢你、肯定你、欣赏你、陪伴你、珍惜你。第三点，能量比你高的人，他们会理解你、包容你、守护你、扶持你、成就你。这三类型的人呢，咱们大家琢磨好了就行了。另外一个答主静明之道，他认为啊，一定要学会抛开情绪，看见事情本身，因为这个高能量人啊，有一个特质，看到事实的简单骨架，然后呢一一的直面解决，过程当中没有情绪的裹挟、创伤的激活、幻觉的干扰，就是看见了就处理，行云流水，那其他时间呢就去体验感受生活的美，继续补充了能量。所以说平衡能量状态啊，他们是高于别人的。而低能量的人呢，就是相反了，看不见事实，分不清事情和情绪，还没等得问清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恐惧、担心、焦虑等负面情绪呢就自动袭来，整个人开始被情绪所淹没，消耗严重。那既然我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也没有能力享乐心情，加上容易自责，导致能量回血慢，长期处于低能的状态。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学会啊，看清事实本身，不要带入过度咀嚼和过度反刍当中，很多情绪

0: 不小了，但他的身手啊非常矫健，健步如飞地爬到了山顶上。站在群峰之巅，阳明先生说，读书人不可错过此等壮丽景色。那么在这样的山头呢，我们应该赋诗一首。他的学生啊当场都唬住了，他问学生们谁先来啊，大伙儿那会儿你想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你别说赋诗了，说话都费劲儿。那看着大家是面有难色，王阳明先生呢当场赋诗并朗诵给大家听。那学生们就很惊奇啊，嚯，你看这老先生啊。
1: 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路上撞坏了绿化护栏，到底要赔多少钱？下面我们就来说个明白。
5: 要命啦，杀猪啦，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一截就要1900块钱，一个12米高的路灯也要8000块钱，网上这种赔偿单列出来的价格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万一我们真不小心撞到了，感觉价格还贵，哎，能不能讨价还价的？其实是可以的，相关报道还挺多啊。你比如山西的这个案例，撞到3节护栏，材料、人工再加上运费，报价15000多。后面经过多轮协商，最后也是同意由车主自己去购买材料，自费维修。哎，这个四川的案例就更夸张，撞坏了15米的护栏，施工方一开始报价10万多，都快比车贵。经过协商之后，降到了1万多块钱，所以砍价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既然水分这么大，是不是这个价格就是他们乱标的？这些道路设施到底有没有赔偿标准？搜了一下，还真是有的，你自己也可以试试看，某某地区路产赔偿标准，你按这个关键词大概率是搜得到的。你比如这份浙江公路路产赔补偿标准啊，市政护栏标准500块钱一米，如果是高速上那种波形护栏啊，一米栏板再加上一个立柱630块起，路灯更贵了啊，一套少说2000块起步。你要注意啊，这个只是材料费啊，放在那边要装的。那像开头表格里面路灯材料费也只有7000多啊，但是加上人工费清运费15000块钱出现了啊。那当然了，只要是你买了保险的话，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交强险和三责险都是可以赔的啊。三责险的保险责任里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开车过程中因为意外导致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都可以赔。当然了，你不能说我晚上撞了个护栏，反正没人看得见，直接开走了，这属于肇事逃逸了，保险公司都不赔。那具体的处理过程其实跟正常的交通事故也差不太多，先打122电话报警，然后再报保险，有些地方可能还会扣车或者扣驾驶证行驶证，这个需要留心注意一下，人家跑不跑了啊。那至于赔偿费用，保险公司的人呢是会去跟护栏的管理部门来协商的，我们最好是让他们去，我们不要管啊。如果自己先行垫付掉了，那记得保留好收据或者发票，没有这个东西千万不要付钱啊，跟保险公司再去报销。那如果只买了交强险，赔偿额度不够，就是要想办法去师兄弟一下啊。那赔偿费用这么高，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提供，我们一项一项的核对过去，看看有没有不合理的，或者说请个第三方机构评估一下，一般找保险公司他们也会推荐的啊。那如果撞的不是很严重，对方报价又很高，也可以协商一下，由我们自己来维修，保证恢复原状就好了嘛，这种案例的确也存在。
4: 听人说长期开新能源汽车，身上的汗毛掉光了，请问车子本身的电磁辐射真会影响身体健康吗？
5: 电车它可是有辐射的，它不光是会秃头啊，腿毛都会掉下来的，这种话在这种情况下说就有点吓人了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首先呢，电车有辐射它是真的，中央电视台就有期节目啊，就做了一个测试的，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啊接近于 0.4 微特斯拉，哎，开起来之后啊，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啊是 0.3 微特斯拉，哎，这是因为电车的逆变器和线束布置主要就是在机舱和中控台附近，一般主驾辐射最大，特别是下半身啊，那听起来有点吓人了啊！这开电车的朋友每天都在被辐射啊，那掉腿毛了、秃头了，这不就是真的吗？其实也不能这么去理解啊，电车上。

0: 的这个辐射，它根本不是那种 X 光的那种辐射啊，也不是什么核辐射，它是电磁辐射。家里面的路由器、路边的基站，它都是有电磁辐射的啊，更不用说是手机、电脑之类的这种东西了。我们只要生活在地球上，受到的地磁场影响也是一种电磁辐射啊。虽然不像核辐射那么可怕，但电磁场确实也会影响细胞活动，导致人体健康失衡的。哎，但是。对，这里有个但是，你不谈剂量，光谈毒性，那属于耍流氓。重点的是辐射的量，只要低于限制，它就是没有健康风险的啊。那国际上对电磁辐射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参考一下这张表格，可以看到啊，这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啊，是远远低于国家标准，最多也就是3伏特每米左右，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的。手机举例子啊，拿起手机来打电话，人受到的辐射大概是 1.7 瓦每千克啊，你感受一下，手机上的那个 5G WiFi 天线在工作的时候，人体吸收呢也只有 0.07 瓦每千克，全都是低于健康标准的，没有问题的啊。那坐在电车上，大家可以猜一下大概是多少？最大辐射，公布答案， 0.0000001 瓦每千克啊，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小数点后面有7个0，我已经帮大家数清楚了啊。而且电磁辐射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电车的专利，油车上也是有电磁辐射的，有的辐射强度甚至比电车还要更高一点嘞。那参考中汽研最新的测试啊，新能源车平均辐射控制水平还比油车更好嘞，得分还更高一点嘞。那因为新能源厂家他也知道辐射这个事情，他当然就会去做一些优化了。首先高压线都要做隔绝包裹啊，打开新能源车的机舱，你会看到很多这种橙色的线束，哎，这种就是做了包裹的，原因之一就是隔绝辐射，同时线束位置也要优化一下，把这个高压和低压线尽可能的分开，离得远一点，这样辐射也会小一点的。就好像班里有两个特别调皮的分子啊，肯定就不能让他们坐在同桌，是不是？分开来坐，相对会安分一点啊。那大家感觉上辐射比较大的电池和电机反而不怎么需要优化，因为它们都是有金属壳包在那边的，再加上有车架的隔绝啊，传到车里的辐射其实是非常少，很有限啊。那电车辐射导致的秃头、腿毛掉光，这么危言耸听的这个东西，它哪来的呢？这有点贩卖焦虑的这意思了，对吧？那网约车师傅之所以会脱发，主要有可能是太累太辛苦了，平均每天工作要11个小时，每周工作 6.45 天，大部分情况下很多朋友都是7天都在那边跑满的，精神压力大，疲劳，睡眠不足，他这些倒真的是会导致脱发掉毛的。所以真的出现症状还是要看一下医生，注意休息啊。那相比辐射，其实现在的新车危害更大的是甲醛以及各种挥发性的有毒物质，车里的材料选得不好，有害物质超标这件事情倒的确是真的啊。
1: 顺风车共享出行，分担成本，低碳节能，若发生交通事故，车损人伤，车主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呢？
2: 年也过完了，又该回去上班了。网上经常看到各种车找人、人找车的信息啊。那坐这种顺风车，它到底有没有保障？真的出事了，保险会不会赔？首先，保险赔不赔，最关键的一点，是不是平台下单的？哎，这个是认定你坐的这个车是网约车还是私家车的重要依据。哎，网上有人说的啊，这私家车注册顺风车之后啊，就算是营运车辆了，原先的这个私家车保险它就会拒赔，这个其实不是那么的准确和严谨啊。从这个案例你可以看到啊，只要车主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跑的是顺风车，不是网约车，哎，保险它是不能拒赔的啊。那怎么证明？主要就是看你的平台账号上面订单频率、时间还有路线这些符不符合顺风车的定义，是不是真的顺路带一带的。那只要证明确实是顺风车，车主也投保了座位险或者是驾乘险，那你也是可以拿到赔偿的啊。而且呢，在平台上下单，平台本身就是有一份驾乘险的。以某滴为例啊，这驾乘险里面包括了最高120万的意外伤亡、20万的意外医疗、1天100块钱的住院津贴等等啊，本身就是为乘客提供了这么一份保障的啊。那如果没走平台，直接就是线下口头协商的，去不去？去，多少钱？走，大概率会被认为非法营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车了啊。万一发生事故，有人伤，交警一来，一看非法营运，直接扣车罚款。哎，因为是非法营运啊，那商业险他当然就可以不赔了。保险法52条写得非常清楚，非营运车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车子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果没有提前告知保险公司，增加保险费用，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的。 交强险虽然能照赔，但又不赔我们乘客的，那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点保障都没有啊。而且就算发生事故

0: 这种陌生人拼车也有一定的风险的。口头承诺对司机其实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那半路你和他吵起来了，你给我从这个服务区滚下去，然后他走了，你怎么办？这种新闻报道你网上搜搜看，有的啊。那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坐的是亲戚朋友的车子，而且还是免费给我们带过去的。这个呢是属于民法典里面的好意同乘啊，驾驶员是基于善意互助或者是友情帮助而允许他人无偿搭乘的行为，本身就没有盈利啊，开到了请朋友吃顿饭这种也算不上盈利，所以肯定不是非法盈利。那这个时候万一发生事故，就跟第一种情况一样了，只要有座位险或者是驾乘险，保险都是要赔的啊。
1: 买车作为一种消费，它可以用一些算法来衡量值不值，但不能直接下这个定论。虽然费钱，但是它也是有价值的。一个物品除了现实价值，还存在潜在价值。
2: 前两天有个朋友和我讲啊，他后悔买车了，打个车20多公里路，哎，用个折扣才花了28块钱，每公里才1块多一点，哎，比自己开车还要便宜，早知道就不买车了，平时打这么好了。那我跟他这么讲啊，哎，这是因为你开的太少了，一年至少要开个8000公里，这车买来才不算是亏了啊。点个赞，你听我给你算一遍啊。那我们按照15万的车子来算好了，车船税、交强险，再买个最基础的商业险，一年差不多3500块钱起步，保养一年总归要一次吧，500块钱来算，哎，折旧不要。忘记一年差不多10%到15%，那么等于一年要折损20000块钱不到，我们按15000块钱来算。其他的停车总要吧，违章总是难免吧，洗车你不可能全部自己洗吧，一年算个2000块钱也不算太过分的。零零总总一家15万左右的车，一年开销至少在2万左右。那这还没算油费，100公里油耗，按照8升来说，杭州最近92号油价7.8块每升，每公里6毛钱是跑不了的。那么和打车来做个对比，前面讲的已经是最便宜的网约车了，每公里1.4块了。按这个来算的话，15万私家车每年要开25000公里才能刚刚好和打车的钱差不多。这么一看，一年能跑这么多的朋友真的不多啊，那确实还不如打车了呀。但问题是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简单的，前面这个算法它挺粗糙的，很多事情它是没考虑进去的。首先啊，是不是每次打车都能这么便宜啊，都有这种折扣啊？如果按照出租车价格来算的话，你比如说杭州按平均每公里3块钱来算好了，一年要跑8333公里，就和打车开销差不多了，8000公里很多朋友还是跑得到的。另外呢，打车和自己开车体验也不同啊，打车你等于有司机帮你开，还不用自己操心保养保险，更不用担心车子停在哪里，停车费要多少钱。你反过来说，这种简单的算法也只考虑了公里数，没有考虑到频率。那你平时不太需要开车了，只有节假日需要回家或者出去玩，那是不是按照租车来算反而更划算？或者说我一年就开4次，每次开个2000公里的长途，显然你也不能用打车的这个价格来看嘛，对吧？还有嘞，每天上下班都要开，每天的确就只有2-3公里，那公里数的确不多，用的次数也是不少，打车的话每次一个起步价它反而会更贵，而且有时候达不到。而且你再想，如果想要真的就是我就是要省钱呀，你除了打车你不好公交地铁的嘛，那这算起来是不是就更便宜了啊？所以说买车作为一种消费，它可以用一些算法来衡量值不值，但不能直接下这个定论。虽然费钱，但是它也是有价值的。以前我们视频讲过啊，一个物品除了现实价值，还存在潜在价值，能在未来突发的情况下提供不确定的高回报。那我们买10几万的车，肯定不能图它能动就行，对不对？有不少朋友给我留言分享的，买车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方便，就像过年回家走亲戚，大包小包车里一塞就行，也不会那么狼狈。平常周末想去城市周边爬个山，去景区散散心，约几个朋友钓个鱼，想去就去的快乐，不是打车能带得了的。你如果打车，你这么想啊，去的路上你可以打得到了，你去的偏一点，你回来不一定打得到嘞。哎，自己有车，就算就开个几公里，体验也很爽啊！啊，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打车它就是没法实现这东西啊。那如果想要省钱，想花最少的钱，买1万块钱的二手车不就好了吗？你随便你怎么贬，贬完也就1万块钱嘛，对不对？买个交强险，3折加加油，那不就行了吗？也是个办法啊。
1: 很多汽车品牌设计推出了油电混动汽车，结合了发动机和电池的两种动力模式，顺应了环保的理念，又满足了燃油经济性及使用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2: 混动车能够省油，简单来说就像一个人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能省则省，减少浪费油耗就能低下来不少啊。这油车浪费最多的时候就是市区走走停停，那用发动机直接驱动车子效率确实不是很高啊。这篇论文里有个实测啊，平均时速低于45公里每小时的城市工况， 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啊，甚至低至不足 15% 啊。也就是说啊，燃烧的汽油产生的能量

0: 只有2成不到是真的用在了车子的驱动，土话叫往前走上面了。到了混动车上，这部分工况干脆就不用了，直接就用电，那就少了很多浪费，而且用电也不存在怠速这么一个概念了。再加上混动车它是可以动能回收的，在市区回收效率可以接近 90%， 如果在普通的燃油车上面，那就算白白浪费掉了啊。那同样市区堵车的情况，参考论文中的实测，混动车的整体热效率可以达到 36%， 而燃油车呢都在 25% 以下了啊。那除了用电的原因之外，混动车的发动机工作环境也是会更好一点的。你比如说啊，只需要发动机发电，不需要直接驱动车子的时候，它就可以保持在2000到3500转比较高效的工作。那以这款发动机为例啊，在2200转左右的时候热效率达到了最高，那转速再往上升呢，热效率反而是会降低的，汽油浪费也会越多啊。那如果让发动机尽量保持在更高的效率去发电，那相比直接参与驱动，整体可以省油 5% 到 10% 啊。那由于发动机本身的工作状态都变化了，所以说把油车上的发动机直接拿来用，它就不是最适合的了。哎，你想要进一步提升效率啊，发动机本身也得改一改，所以说市面上就出现了所谓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啊。那首先啊，因为有了电机驱动嘛，发动机的动力大小就不是特别的重要了，发动机的工作模式呢，从奥拓循环变成了全域米勒循环或者阿特金森循环啊，听不懂没关系的，简单讲就是最大动力虽然变小了，但是负荷率变低了，整体效率变高了。哎，这就好比原来是短跑运动员需要爆发力非常强，现在呢是马拉松运动员了，是更注重耐力了啊。那么在此基础上，发动机会进一步提高压缩比，热效率还能变得更高，然后呢增加一套一级压系统，可以再把废气里面没有烧光的汽油再回收回来，提升这个利用率。那最后呢，在活塞连杆、曲轴等位置还会用一些新材料、特殊的涂层、特殊的工艺去减小摩擦力，那这个发动机啊就大功告成了。现在混动专用发动机的最高热效率基本上都在 40% 以上了啊。那么现在插电混动再装上一个大电池，平时能够充电用用，那就是更加的省油了。有些朋友晒起油耗来真的是丧尽天良，都有百公里油耗一升多一点的了。
1: 长途开巡航功能能不能直接一口气开7-8个小时？哪些天气不适合开巡航功能？哪些路段不要用巡航功能？
0: 今天我们说说用这些巡航功能的时候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那首先啊，这种巡航系统从开发初衷来说啊，就是为了减轻我们驾驶操作，防止疲劳的，让我们爽，让我们轻松的。但这并不代表用了巡航系统可以一直开不休息，直接7-8个小时一口气开回家，甚至还要玩玩手机啊。高速路况相对比较单一，车道线啊、路边的这些树啊，重复性很强，是有一定的催眠效果的。再加上有些朋友啊，那个长途回家啊，是晚上通宵开回去的，那人在黑暗环境中，由于褪黑素的分泌也是会容易犯困的啊。所以即使用了巡航功能，那它省力了，那一样也要每4小时休息一下，不要因为有了驾驶辅助反而让自己有这个胆子敢疲劳驾驶了，还是安全第一，而且这个是违规的，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呢，开了更高阶的功能更丰富的辅助驾驶，直接在那边手机有的 iPad 都拿出来了还睡觉，这些视频你网上看到归看到，那是不可取的，不要拿生命当儿戏啊。那个时候你说我错了，我交罚款，不要你交罚款了啊，选目的了啊。那除了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之外，还要注意天气。你比如说这种暴雨天啊，雨刮开到最大都看不清路了，那么用于感应车距的雷达也是会被大量的雨水挡住的，车子的驾驶辅助功能啊，甚至直接就关掉不让用了，那巡航功能自然也是打不开的，你要留心啊。还有像是北方经常会遇到下雪天嘛，巡航功能最好也不要过于依赖。哎，我们是知道地上有雪的啦，车子不知道的。那如果在结冰路上，车子它突然加了个速，一旦打滑是危险的啊。像这本车主手册上就有提醒的啊，天气不好的时候，驾驶辅助系统对车辆和道路的识别能力会变差，需要我们更频繁的介入处理啊。今年不少地方下大雪的，这点各位朋友多留心啊。还有呢，有一些特殊路段啊，巡航功能也最好是不要用。你比如说高速高架的这些匝道啊，哎，在这种曲率比较大的弯道啊，定速巡航啊，这车速太快，一不小心撞在墙上，那就没意思了啊。那就算是自适应巡航，也可能因为弯道太弯，识别不到前车，它突然会加把速，误把隔壁车道的那个车啊，识别成了我前面的前车，因为在转弯嘛，对吧？哎，前面有车了，突然减速了啊。那具体的测试呢，各大汽车平台也做过不少，包括 L2 辅助驾驶，在弯道太大的时候，车道保持也是有可能会失灵的啊。所以不管是哪种巡航功能，碰到弯道最好还是自己方向盘握牢一点，不要双方手玩了啊。 那至于说有些朋友讲的这个巡航

0: 系统关不掉，车子会失控，这个倒你不用太担心的啊。现在的巡航系统也是比较安全的，网上很多定速巡航失灵的新闻啊，最后调查出来都不是定速巡航的问题，只是最后想把这个锅甩到这个功能上而已啊。不过既然是电子控制的东西，你就不能说它100%可靠，哎，只要是通电的就有死机的可能啊。万一真的关不掉，我们可以按这个顺序来处理啊。首先踩刹车，刹车的权限一般都是最高的，正常来讲踩了刹车就会直接关闭巡航的。如果踩刹车也不能退出，可以长按车辆的电子手刹或者是 P 档按键，车辆也会紧急刹车自动的啊。
1: 你开车是不是这样的？上车第一件事先把音乐打开，然后再系安全带打火启动，歌没选对车是开不了的。
0: 你开车是不是这样的？上车第一件事情先把音乐打开，然后再系安全带打火启动，歌没选对啊，车是开不了的。这样的朋友还挺多嘞啊。参考这份报告的数据啊，超过50%的朋友每次开车都会使用车上的车载音频，另外有接近40%是经常使用，偶尔使用的还不到10%。那使用车载音频大家都在听点什么呢？哎，排名第一位的肯定是音乐啊，占比超过了 80%。 排在后面的还有什么相声、小品、有声书等等。那各位朋友开车的时候你都在听些什么？有没有听备胎说车的？评论区分享一下啊。那为什么大部分朋友开车一定要听歌呢？其实啊，是有后面我说的这几种原因的。第一个是为了防止犯困，哎，这开车犯困的时候来点音乐确实能够更快的让自己精神起来，这个效果都快赶上提神饮料了。有论文做过实验的啊，让驾驶员分别进行2小时、3小时、4小时的模拟公路驾驶，产生3种疲劳状态，然后分别用自然恢复、音乐调节这2种方式来消除疲劳。结果发现音乐调节对3种疲劳状态都能起作用，特别是中度疲劳，正常自然恢复的需要20到22分钟，音乐呢基本上只需要8到10分钟。不过啊，也不是所有的音乐都适合缓解疲劳的啊。从实验室的角度来看啊，快节奏的歌曲缓解疲劳效果会更好一些，而舒缓的音乐不仅不能缓解疲劳，有可能还会加重疲劳啊。那开车听歌的第二个原因呢，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尴尬和孤独。参考这份报告的数据啊，在被问到使用车载音频有什么帮助时，除了前面讲的缓解疲劳，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分别是减少独自驾驶的孤独感和提升车内乘客互动。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嘛，就像过年的时候有亲戚上门拜年，没有话聊了，大家也不能干巴巴的你瞪我我瞪你，这个时候电视机开一开，是不是啊，一起看一看，说不定就找到新的话题的，气氛都没有这么尴尬了啊。那车上至少现在不是每台车都有一个大屏幕的，对不对？你放点歌就能起到刚才说的电视机的这么个效果了啊。那另外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车内放歌的话，其实能够掩盖掉行驶当中的噪音以及车内的异响。有朋友开玩笑说啊，开车时听歌就像开了主动降噪一样啊。这当然不是真的把噪给降掉了啊，而是因为人耳的确存在一个掩蔽效应，一个声音的存在它是会降低另一个声音的听觉敏感度的，特别是同时存在一个强音和一个弱音的情况下，哎，这个掩蔽效应它会更加明显。说人话就是，只要音乐声音比车子产生的噪音更大，哎，那就不会觉得车子的隔音不好，噪音特别大了啊。而且这个音乐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在论文里面做过实验的啊。结论呢是，节奏力度感强、富有进行感的音乐，这掩蔽效应是更强的；抒情的音乐，这掩蔽效果就差一点。说明大家开车还是喜欢听点动次大次的啊，真的。它还有科学依据来的呢啊！
1: 同样开高速，有的朋友开700-800公里都不觉得累，而有的朋友开200公里就感觉撑不住了，要睡着，要休息了。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0: 同样开高速，有的朋友开700-800公里都不觉得累，而有的朋友开200公里啊就感觉撑不住了，要睡着了，要休息了。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啊，这其实跟开车风格它有挺大的关系的。这篇论文里面啊，作者找了20个司机，按照驾驶风格把他们分成了激进型、平稳型和谨慎型3种，然后做了个模拟开车实验。结果发现啊，平稳型的司机最早在60分钟就出现了驾驶疲劳了，激进型的司机啊，哎，开了75分钟之后才出现驾驶疲劳，而谨慎型的司机一直开了90分钟才开始驾驶疲劳，还和你想象中的是不是一样？哎，这个是因为啊，平稳型的司机啊，对道路上的所有信息都是不加区分全盘照收的，所以最累。而激进司机呢，在开车过程中啊，哎，频繁的变道啊、超车啊，就要求我们司机注意力高度集中嘛，刺激嘛，是吧？短时间精神确实是很充足，但持续时间也不太长啊。那么除了开车风格，其实驾驶经验也是有影响的。所谓的老司机

0: 驾驶经验更足，他的调节能力一般也会更强啊。虽然身体条件是不如年轻司机的，但是抗疲劳能力反而有可能是更好一些的。哎，这篇论文里面做过调查啊，这驾龄小于两年的司机呢，大部分在5小时之前就感觉到疲劳了啊，而驾龄大于8年的老司机呢，有接近40%都是在5小时之后才感觉到驾驶疲劳的啊。那说人话就是，开车本身就是一个很看熟练的技能，你熟练度越高，开起来就是越轻松，而且老司机本身应对驾驶疲劳也都比较熟练了啊。这里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中途要休息。刚才只是理论上讨论啊。以前我视频里也讲到过的啊，一些资深的长途司机啊，开了一整天车之后，生理上的确是有疲劳，但主观心理上他是没有感觉到疲劳的啊。那前面讲的都是司机的问题，但实际开的高速不一样也会有差别啊。找到篇论文，里面他这么讲啊，这驾驶疲劳的形成其实是与周围环境对驾驶员的视觉影响成正相关的。道路环境越单调，视觉刺激越小，就越容易产生驾驶疲劳。简单的例子啊，大西北草原上的高速道路，两边的植被比较少，本身路又比较直，加上车流量也很小，开起来啊就像催眠似的，很容易犯困难。有开过的朋友，你评论区你来说说你那个时候感受的啊。那如果我们是新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来缓解提升自己的抗疲劳能力？其实还是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心理疲劳，就是感觉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力下降，这些最简单的可以打开音乐听一些快节奏的歌，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呢，就是喝一些含有咖啡因的饮料，什么红牛啊、咖啡啊，什么等等等等的啊，奶茶也行。哎，这里有个小技巧可以跟你分享啊，喝完提神饮料之后，你可以尝试小睡个15到20分钟，缓解疲劳的效果反而是会更好的，能起到1+1=2的效果。哎，那第二个呢，就是生理疲劳，也就是说开了酒这么腰酸背疼的这种啊，最重要的呢，其实是调一个合适的开车姿势，像座椅高度、前后倾斜角度，其实它都有讲究的啊。就像有些朋友说啊，座椅调不对，开车肯定累啊，还压上了啊。
1: 在农村装充电桩怎么办？租的车位怎么装？车位在中间怎么装？充电桩保护箱要不要买？
0: 很多朋友在问农村怎么装充电桩，其实流程和住宅小区啊差不太多，只是车位及允许施工证明变成了同意建设意见书，只要村委能够顺利签字就可以正常安装了。当然啊，很多朋友呢就是在这里不顺利了，你比如说村里要你证明你门口停车的那个空地是个车位，不然呢就不高兴给你签。那如果没办法签字也没事，直接家里插线板拉出来，网上买个220伏的便携充电枪也不是说不可以，就是功率稍微低一点，一般呢3000瓦左右，速度呢是普通充电桩的一半。那需要注意的，插线板它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要看清楚，还有个什么，小心下雨天，防雨防水是要做好，安全第一，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全家变成电鳗厂了啊。那第二个问题啊，租的车位怎么办呢？其实啊，只要租期超过1年也是可以装充电桩的啊。发改委2016年发布的通知上面有说的，1年及以上的租赁车位，小区管理单位也要提供正常的安装协助工作。只是一些房东可能会担心什么自燃啊、安全问题啊，就不愿意签字。所以说在租车位之前打好关系，协商清楚，然后租期最好也稍微长一些，不然用了1年你要换个车位，充电桩迁移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方便，又费钱又费力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其实也不算是问题吧，这位朋友他建议买充电桩保护箱的时候啊，直接收机械箱还可以便宜一半。那我去看了一下啊，确实可以，一个金属箱子100块钱以内就可以搞定了，就是外观看起来比较朴素啊，那我们买点这个贴纸装饰一下其实也就可以了，效果说不定比原来的还更好一点啊。第四个接着讲，如果住的是安置房，停车位的产权不是很清晰怎么办？那这个还是得找社区或者是业委会牵头来处理了。如果车位只租不卖，那就只能申请在小区装一些公共充电桩。如果车位是明确分配给每个人的，只是没有产权证明，那其实就和住宅小区是一样的，物业理应配合我们去安装，实在不配合，1、2、3、4、5投一个啊。那第五个问题呢，就是独立车库怎么办？如果顺利的话呢，可以找国网来看一下啊，能不能在车库加一个电表箱，然后就能正常安装了。不过大部分的车库啊，应该都是不行的。那我们让师傅看一下啊，附近楼栋的1楼能不能加装个电表箱？如果能装的话，我们自己考虑清楚，电线拉到我们车库的距离会不会过长啊？各种方法都行不通的话，那只能和村里的方法一样，插线板一根拉出来了啊。那第六个问题我们接着说啊，物业和我们说电容不足怎么办？这个时候分清。

0: 说，是物业忽悠我们，还是真的电能不足？那我们可以先联系一下国家电网，让师傅上门来看一看，测一测小区电容到底够不够。如果是物业忽悠，那一般来说我们就继续1、2、3、4、5投一个啊。那如果说真的是电容不足啊，就的确是比较麻烦了啊，因为这个电容扩容啊，不是像这种宽带极速一样那么方便的，鼠标点点全线一开就可以了，它是要真金白银掏出来买设备的。如果是新交付的小区啊，可以考虑让国网和开发商沟通，看看能不能让开发商出钱来扩容。年份比较大的小区，那就只能让国网牵头来帮小区扩容了。这个时候具体的设备出资比例要物业业主等多方过来一起协商了。
1: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3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第十位，胡海泉、张碧晨，《金色的屋檐》。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韩庚的 Back in the House， 节奏一响 DNA 再次燃动，歌曲作为其出道20周年的重要作品之一，节奏强劲，风格张扬，展现韩庚对舞台的绝对掌控力。歌曲的首次亮相是在韩庚20周年如约城堡时光演唱会现场，以直升机开场，搭配高燃舞蹈引爆全场，被歌迷称为从未离开的王者宣告。新歌上榜来到第32位。

来就没离开过。 Back in the house， 他们说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我从来就没离开过。

0: 太久没离开过。 Back in the house， 为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不可说了就没离开过。
1: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为电视剧《飘香的日子》演唱的主题曲《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从千年丝路的壮丽到市井烟火的热闹，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着现代新疆的生命力。愿以音乐为笔，绘就一幅跨越时光的美好画卷。新歌上榜来到第3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谭健次为动画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演唱的主题曲《孤》。歌曲由谭健次演唱，并担任电影中曹操的配音。歌曲与动画主人公塑造深度绑定，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中，谭健次动情演唱着曹操的一生。谭健次通过配音精准刻画曹操青年至中年的声线蜕变，成为角色内心独白的延伸。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3位。天

你造我梦中楼，用这兵荒马乱的石头，来自谭健次的孤。最后一首推荐上马新歌，来自潘玮柏咖喱的耍。作为潘玮柏新专辑《狂爱》中的主打歌《耍》，让更多狂与爱的碰撞值得期待。歌曲以耍为主题，鼓励人们勇敢展现自我，找到属于自我的独特特质，别害怕地耍出来。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9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75%，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第5位，易烊千玺，《祝福的心》。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含韵与刘宇合作的新歌《戏文说》，将国风美学与戏曲意蕴推向极致。歌曲以古风为骨，戏韵为魂，融入古筝与二胡等传统民乐元素，两人顶配的戏腔唱功和国风演绎，完美诠释一戏一世界的宏大构想。新歌上榜来到第25位。

初听只当戏，再听已懂曲中意。来自张含韵、刘宇的《戏文说》。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路虎的《现实礼物》。这首歌表达的是演唱会后与粉丝双向奔赴的戒断感与珍视每一次相聚的深情。歌曲将舞台瞬间定义为现实的礼物，传递对歌迷的爱与感激，并鼓励彼此带着期待勇敢前行。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晓鸥的《好了，会好的》。这是一首以轻摇滚为基调的歌曲，聚焦成年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勇气消退与自我和解主题，传递出对困境的接纳态度。他的演唱既有力量，又带有一种温暖和慰藉。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我觉得还可以啊。
3: 可导演对我怎么不太满意呢？
2: 哪一场？
3: 就咱俩拥抱那个啥，
2: 我觉得挺认真啊。
3: 我觉得我也挺认真啊，投入得很深。
2: 哎，我家到了
3: 啊，
2: 就是这会儿。
3: 啊，不了，今天时间不太早，算了啊。
2: 我跟你说
3: 啊，
2: 正好我还。

0: 在家，咱们继续练练。
1: 那你爱人几点下班？
0: 五点半，他说半个小时。
1: 哎，咱们抓点紧好不好？
0: 哎，好。
1: 开始啊！
0: 开始啊！
1: 亲爱的，
0: 去
1: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啊，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1: 那
0: 是挺长的。本山，今天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2: 你早点回来陪你，怕你搁家寂寞。
1: 什么情况？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摄制组的男主角句号。
1: 啊。
0: 他是我爱人，拳击队的。
1: 拳击队的。这体格挺单薄啊。上咱家干啥来了？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啊、
0: 我排了一部电视剧，当中啊有一个镜头导演很不满意。
1: 什么镜头？
0: 是拥抱那一场。
1: 啊。
0: 我和他呀，在咱们家练练拥抱。
1: 啊啊！什么？
0: 我和他在咱们家练练拥抱。
1: 上咱们家练拥抱？
0: 对呀、
1: 啊。好，行。是咱们国家的电视剧吧？这拥抱老不过关，不舒服。练吧。你好好练，我给你们当观众，练不好呢我指挥指挥，练好了我鼓掌。练吧。练没事。练怕啥没关系。练哎呀，有啥呀？没事，我对这事一般不注意。练，我鼓励鼓励，练。亲爱的，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妈。抱上
1: 吗？没有啊。
2: 抱上吗？
1: 没有。抱上吗？
0: 真的没抱上啊。
1: 抬出来了。练。练。看你爱人的脸色不太对呀。
0: 他挺支持我的。
1: 啊，我看出来了。
0: 让他啊，哎，我让他去做饭去。
1: 啊，对，让他干点什么。
0: 哎，等一下。
1: 嗯。
0: 做饭去。
1: 哎呀，
0: 你去做饭去。
1: 那你做饭去。
0: 我跟你说，你去做饭去。
1: 他在咱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他做饭。
0: 不是不是，哎呀，咱不是定好的吗？一三五你做，二四六我做吗？
1: 今儿个礼拜几？
0: 今天星期天呢、啊。
1: 正好没班儿。
0: 你两个客人辛苦了啊。
1: 那行。行啊，要不你在俺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你做饭，我啥也说不出来。练吧，我做饭练。亲爱的，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这，这，等等，这，
0: 哎，
1: 那小孩爬窗户，看啥呀？有啥看呢？这是好事啊！你们看我都躲礼物去了吗？
0: 小孩啊，
1: 年跑了。哎，老张，老张，你们家这不？

0: 六楼吗？
1: 那五层都地下室是吧？
0: 行，
1: 我这吧练啊，练英国练吧。我看算了吧，
2: 咱们再练一次吧啊，
1: 亲爱的。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0: 小伙挺实在，这假包的挺紧呢。我看明白了，这拥抱还真是个力气活呢。吃点啥呀？
1: 随便了，随便。
0: 炸酱面？
1: 可以可以。
0: 包饺子吧，
1: 咋？
0: 包饺子时间长，给我练一会儿。好，给你包饺子啊，练。
1: 我看算了吧，我还得回去接孩子呢。
2: 没关系，咱们再练。咱明天早上应该说了。
1: 好，别出人命就行。那请几天摔没了。亲爱的，哦，又生气了。那么说你不爱我了吗？那么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哎，整天拿个棒子干什么？
0: 高跟葱。
2: 像
0: 狗啊！我欠着你了。你别跟我冲了哈！
1: 我走好不好？
0: 不练了，
1: 不敢练了。
0: 别让我没吃饭呢。
1: 不练了，
0: 练吧。哎呀，你练！
2: 我老公都提醒我工作，你这么急
0: 心。哭啥呀？我看这小子没拿好心。你工作你得传我不搁家你。这干啥呢？这是，快滚！我下回不他了，行不？亲爱的，哦，
3: 又生气了？
0: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亲爱的，
4: 喂喂，算了吧，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什么情况？赶紧跑步到村委会，本主任找你有急事。
5: 乡亲们好，我就是大喇叭里边喊的宋二愣子，大家认识我吧？我是我们村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因为只要上面一来领导到我们村，我们村主任就让我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演戏给领导看，主要是吹捧他。就这么喊我，肯定是上面又来人了，你们说今天我还能帮着他糊弄领导吗？谁喊能呢？能你上来，这么好看的小女孩什么活都敢接。
4: 嘿，算了吧。
5: 剧主任，
4: 你是不是要反天呢？怎么才来？
5: 我这不来了吗？
4: 检查组一会儿就到，老规矩，关键的时候冲上去当着领导的面使劲的吹捧我。
5: 行，老规矩，把今天吹捧您的台词给我。
4: 妈，这么重要的事我给忘了。
5: 那完了，你没给我词儿，我怎么吹呀？
4: 不要紧，你就说我干过的那些好事儿。
5: 你干过好事吗？
4: 我干过还用你吹吗？
5: 主任呐，你换个人演行不行啊？咱村这么多人，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糟蹋。
4: 我舍不得你这张脸呐，大家看看这张脸多么具有欺骗性，貌似忠厚，一脸单纯。
5: 主任的意思是我轻易不骗人，一骗骗一骗。
4: 这臭家伙。
5: 主任呢，你看咱周围那几个村，人家村主任带着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北小旺村啊，这村主任带着大家修水渠建大棚，现在人家是绿色生态园，还有黄米村，那过去是有名的贫困村，那村主任带着大家建了食品加工厂，人家早就脱贫致富了。您要像
4: 拉倒吧，你看看那几个村主任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再看看我的腰。
5: 你腰在哪儿呢？
4: 你管我腰在哪儿呢？我的腰依然坚挺。
5: 这大腰子肥呀、啊！
4: 别给我整那没用的，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演好了，你们家的危房改造款我立刻批给你。
5: 那我要演不好呢？
4: 你就等着危房变废墟。
5: 我演，剧主任，我今天一定玩命演。
4: 但是今天这个场面你一个人撑不下来，我请了个主角，你给他打个下手。
5: 啊，咱村还有会演戏的？
4: 老刘头新招的上门女婿，县剧团的。
5: 人家县剧团能给您干这个？
4: 他要是不干，哼，我不给他老丈人办低保。
5: 低保是国家定的政策，你说不给就不给啊？
4: 怎么的，我的地盘我做主。那是啥？
5: 驴啊。
4: 驴？我要说他是马，我看谁敢说他是驴。你敢吗？
5: 我不敢。你就说他是你，我们也没意见。
6: 主任呐，开会了。
4: 等会儿，老刘头女婿已经往这来了。
5: 哎，我不认识他，我没见过呀。
4: 我也没见过。没事，他骑自行车来的。他还没干过这活儿啊！你给他好好说说戏，等检查组一到，你们俩就冲上去，给我掀起个高潮，高潮，高潮！
5: 你看这造型吧，还高，撑得跟个球似的。我到哪给你整高潮？
6: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高潮。领导，这次暗访啊，别的村都很好，只有剧主任这个村老百姓的意见很大。对，我就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演戏。
7: 来了。老刘头的女婿啊，来帮着村主任演戏。
6: 演戏
7: 啊，上面来领导帮着主任演戏糊弄领导。
5: 来就来了，啥呀。
7: 县剧团的是吧？条件不错，五官长得很清秀。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领导来了，你精神点啊，也没刮风，别老眯着眼儿。
6: 没眯，睁着呢。
7: 睁着呢
4: 啊！
7: 哎呦我的妈呀，这眼睛长得也太自私了，他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他。
6: 什么意思啊？
7: 没啥意思，算你争着呢。
6: 什么叫算呢？一直争着。
7: 哎呦我的妈呀，县剧团长得也太磕碜了。他女婿，
6: 哎，
7: 来来来来，你属啥呀？
6: 属猪。
7: 过年六十了？
6: 36的猪。
7: 我的妈呀，这谁能看得出来呀？这脸长得上下五千年，沧桑啊。
6: 怎么地了这是？
7: 没事。哎呦我的妈呀，其实你来吧我也理解是吧，啊，你是为了你咬老岳父的低保是吧，我是为了要我们家的危房改造款，要不谁能干这缺德事儿。
6: 咱干啥缺德事儿了呀？
7: 剧主任说了，一会儿上面领导来了以后，咱俩冲上去，完了使劲的吹他，
6: 吹他。那他干什么好事了呀？
7: 他干好事，他连人事都没干过。
6: 他，哎呀，那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7: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妈演戏人，县剧团的，一秒入戏，眼睛真能睁开呀！哎呦，一会儿领导来了，你再演，你老岳父的低保就下来。
6: 哦，对对对对，不演不给办低保是吧？
7: 剧主任不会这么说，剧主任会让你等。
6: 那等到什么时候啊？
7: 等到低保下来，你的老岳父已经不疼不痒，往那儿一躺，老享福喽。
6: 什么意思啊？
7: 嗝屁喽。
6: 哦，
7: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领导来了以后，使劲吹啊。
6: 那不行啊，不了解情况，我不能瞎吹呀，我怕给吹爆了。
7: 你别吹爆了，你再把我危房改造款给我崩没了。来来来，你念这封表扬信。这封信我上回念过一次，反正也不是一波领导。
6: 你写的？
7: 我写，主任花钱雇人写的。
6: 哦，哎，我是不是得背一背啊？
7: 背你可背不下来，这词儿我看了半年了我都背不下来。
6: 为什么呢？
7: 不是人话的词儿不好背。
6: 哦，我还真想看看这不是人话的话它是什么话。小山村里创奇迹冲出的。
7: 你这么念可不行啊，剧主任要的是高潮，你得使点劲儿，
6: 使劲
7: 儿。你想想你老岳父，低保嗝屁了。
6: 小山村里创奇迹，冲出亚洲奔国际，定上一个小目标，咱先赚他2亿。一年赚2亿，主任就是遥控器，遥控器一发射，历史记录全打破，破记录争第一，主任就是挖掘机，挖掘机哪儿加强，主任展翅要飞翔，要飞翔。
7: 行了，老岳父低保下来了。
6: 你们就这么演戏呀？这也太简单了吧。
7: 哎呀我的妈呀，你县剧团你还瞧不起人，你是摊着个容易演的，你演个男的你试试。
6: 有男的吗？
7: 那当然了，上次领导来的时候，主任让我演个贫困户，老难演了。
6: 你还演过这个呀？
7: 哦，
6: 那你给我们演演呗。
7: 你别闹这事。
6: 演演群众的呼声， 你不演一会儿我不会演。
7: 你这人，来，你把这曲子给我放一下。
5: 还有音乐啊？
7: 那当然了，那天领导来的时候，主任专门安排大喇叭里边就放这个曲子，就为了烘托个气氛。这曲子主任给我的，让我平时拿它练。哦，
6: 开始。

0: 谢谢领导还想着我们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其实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1: 谁呀？
0: 他就是我们的村主任的主任的。
1: 哎呦，小伙子，你真哭啊！
0: 不哭不行，我上回光打雷不下雨，主任罚我500块钱。
1: 500啊？哦。哎呦，那你们主任这么厉害，你们干嘛要选他呢？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跟你说，选村主任的时候，我们主任有招。你看啊，选主任的时候，每个人手里可以投2个候选人。嗯，主任说了，第一票你就投你自己，人性不；第二票你必须投我，谦虚不；最后一唱票，全村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是一票，就我们主任票最多，他选上了。
1: 他选上了，嗯。那你们主任没有怕的人吗？
0: 他怕上面来人，上回来了个领导就说了一句话，你这什么情况，那把他吓得在家嘚瑟好几天。
1: 哦，哎，那我要是上边来的呢？
0: 你还上边来的，你给我上一边去。
2: 哎哎，孙二愣子，哎，
0: 主任
2: 你可以回去了啊。
0: 我没演呢。
2: 演什么演呢？都这个点了，检查组肯定不来了。
0: 你把我的危房改造款批了吧。
2: 你也没演，我批什么批呀？
0: 那没演也不赖我呀。
2: 那赖我呀？那么检查组不没来吗？
0: 那检查组为啥不来呀？
2: 你还怕着检查组来呀？有能耐你把检查组找来，我现在就给你批。
0: 你咋知道我找不来呢？
2: 什么意思啊？
0: 啥意思？检查组来了。
2: 哪儿呢？
0: 他检查组的。你站起来。县剧团全靠你了，你帮帮我啊！
2: 您是？
1: 我姓高，专项检查组的。
0: 高潮来了！
2: 你没胡说吧？
0: 没有。
2: 演。
0: 啊？
2: 演。
0: 演吗？啊！他危房改造款没给我批，我能演吗？
1: 他这个危房改造款什么情况啊？
2: 情况就是批呀，已经批了。拿着，
0: 老刘头低保能批吗？
1: 那个低保什么情况啊？
2: 他早就批了，那拿着。
0: 那你罚我那500块钱呢？
2: 什么情况？
0: 他有点犹豫，
1: 是吗？
2: 还，我逗他玩呢，拿着，不常逗。领导，您都看见了吧？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为乡亲们办事，我是尽心尽力。虽然我有病，我的腰不好。
1: 他腰什么情况啊？
0: 腰大肥。
2: 领导，我接个电话。
0: 没想到你这么好使，可惜你只是个县剧团，你要真是检查组的该多好。
2: 对，高科长已经到我们这儿了啊，请高科长听电话。好，该多好。高科长，
1: 哎，哦，你们往这儿来了。好，一会儿咱们村委会见。什么情况啊？
0: 你真是高科长
1: 啊？
0: 你眼睛不小。
1: 小，我的眼睛长得太自私。
2: 领导，这小子不会说话。
1: 他说的全都是实话。你是天天在跟我们演戏啊。别的村为什么过上好日子了？是因为所有的村主任每天都在想着给老百姓办实事啊。你整天想的是怎么弄虚作假糊弄领导，这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
2: 领导，
1: 你的情况啊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一会儿要找你谈一谈。
2: 要跟我谈话，什么意思？
0: 你要哏儿。
1: 一会儿我们也谈一谈。
0: 我也哏儿了。
1: 你敢不敢把你刚才说的形成文字材料？
0: 敢，签字画押我都敢，有党和政府给咱撑腰，咱老百姓啥都不怕。
2: 领导，我承认我承认我在工作上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也是苦出身，我是农民的儿子。
1: 你还知道自个儿是苦出身农民的儿子呀？你不给老百姓办低保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你卡老百姓的危房改造款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老百姓是你爹呢？你在村里欺下瞒上霍霍老百姓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
0: 说得好，领导，我们不要他这样的儿子，莫坑爹。
3: 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4: 快点走，快点走。
2: 不，这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
4: 哎呀，哎呦，你们好呀，你们好。哎，老头头，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3: 二位找谁？
2: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3: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我是微笑模范逃正。
4: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
3: 哎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的心可真大呀你啊！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4: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3: 开车很危险的。
4: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2: 我一喊停停
4: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2: 停停
3: 不要走。
4: 他也学会了呀。
3: 上车。
4: 好的呀。哎呀还是躺棚汽车。
3: 这心脏哪儿出病了你说。
4: 蛮高级的呢。
3: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4: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2: 对，
3: 学车得坐前面了。
4: 哎呀好的呀好的呀。哎，坐前面的。哎
1: 呀，漂亮。
3: 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

0: 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1: 那偷偷呀？
0: 也不许说话。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
1: 哦哟，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0: 一踩离合。
1: 哦哦，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2: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1: 一踩悲欢，
0: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1: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0: 二挂档。
1: 好复杂的呀！
0: 这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1: 谢谢教练。
0: 我说加油！
1: 我会努力的，耶！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一、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一、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 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3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 根据乌巴士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养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 也正逢春深好时光。静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

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熟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
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

0: 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快制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制，就像今天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 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

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爱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爱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爱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好几口，谁能把我下枪法我就搞死一嘴。这样呢，枪法这个事情嘛啊又多，这办法就能将铁锅哦，把这个教会祷告到那大难来了，我就掰着上铁长留上下啊。那个时候你想见我三次，我早就离开了地球。

小杨。小叶。哎，你看这个的，老婆娃娃送不起一个条花啊！我就他们后汉刚到我心里，十年月满扎一趟身体。哎，你看这个嘛啊！俩我不在这个家，他娘们两个鬼迷令也到不到做亲事。

0: 去了？
1: 看表。
0: 看表？谁叫你看表的？
1: 哎呀，你王老太又是怎样？你是不看拉伤啊？啊？
0: 我话你耍了多少遍？哎，你就是不瞧啊！
1: 瞧啥的？啊？谁是墙上你不吃烟
0: 啊？
1: 就不要不住枪的大表来，瞧上台。
0: 你说嘴强想不强，那能管了个冤？哎，那家色强干预想他这样，他想祷告才长用。你爸妈妈要回来，我来祷告，抢上干鬼。哎，
1: 你说这个乔房子啊，你说你有外么没啊？啊，你有外么没？哎呀呀，我说你是不是个人？爹娘爹完了感冒，你不让他也回到乡去，突然肚子疼的要命，不检查是盲肠炎，我是大学生同伙把我送到医院，要不这
0: 、哎、你快不要听他们胡说，上这个盲肠炎啊，他说错嘴，上这啥看考验我们了吗？哎，我去找他，不能误了我大事。
1: 你要再给我惹麻烦，我就跟你拼了！
0: 你。

0: 又跑那桌子来，又跑那桌子
1: 妈妈，啊，你敢拉屎尿了？啊，
0: 是你逼我的，还真的我逼你？
1: 你逼我的吗？
0: 谁啊？啊，你早上闹鬼子劳动，说什么？只要驱杀祷告之右下一个上，啊，两面你还约去约女啊？啊，
1: 也就是不劳动吧？你不是没结有成子啊？
0: 呸呸呸！亏你能说出口，
1: 这年那个肚子里的你咋见？
0: 我实话告诉你啊，这下你，我为了这个家，苦水挖肚里，我舍得把妻子多见几次，下姐才我多解态。这家人，要不是我，早就打死他去了。
1: 没啥的事的，你能给你解释啊？你能解释啊？好。
0: 妈妈那料姐也省出病，你给我拿来。
1: 也来找望你用的啊！虽说你给娃娃看病做手术了，你常常给把娃娃要回来，你脑袋绑起不像个东西呢。
0: 我把

0: 常大的闺女。
1: 哎，
0: 这怎么
1: 非常
0: 闺女？
1: 这有话要跟你说，
0: 闺女。闺女，
1: 大爷，大娘，你二位就不要砸了。
0: 这，
1: 我先告诉你们，你们俩不用养为秀叶的爷爷给你带饭吃了。啊，秀叶那爷爷对呀，你想想还在你了，你叫他爹下来。
2: 想想还在你了。
1: 哎呀，那个老东西，
2: 常天闺女想求。
1: 上瘾不用瘾，下保瘾不用吃烟，
2: 也就不用日他也没用。我们家戒么酒就没日他。
1: 大娘，你就不要着急了。同里头呀，考虑到你们家的困难，那就资助接济你们爹上了。
2: 哎呀，闺女，那可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
3: 我发的大腿又朝下倒高，又大又大，
0: 哎。真不是你说有还算有，真不是有嘞。
1: 哎呀，
0: 哎你，哎，
1: 大爷
0: 啊，
1: 这可不是你捣造的结果，
0: 啊、
1: 这是人家捣的政策的王子。
0: 哎，
1: 哎呀，大爷，你听我说嘛，
0: 啊、
1: 小叶那两千元手续费，他在医疗已经给解下了解放子贴上，剩下那六百元，我先替你垫上了。
0: 啊，你垫上了，
1: 你快起来吧，闺女。哎呀，那个太谢谢你了！哎呀，那个咋就抱上你了？要见，来嘛！
0: 哎，
1: 真不要见，见点爱情嘛！哎，大娘，
2: 嗯、
1: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正见和谐小闹头要该做的。你看，咱们心里呀还是死了一颗期待的宝昌，给那秘书王阿妈每张每贴。白吃的一颗鸡蛋，还有二两肉。王阿妈的样样是得了，啥鸡也得好了，要也就更手哈了。咱俩还是要感谢县长爹，党和政府。
2: 哦，哎呀，闺女，你可长好了，你别看让姐，让姐是无情无故的谢干香，可你，你连自己的女儿你都不爱，你个小黄八婆，
3: 闺女。哎，我爱的和比他少，我是想让我那闺女上。
1: 啊！你是想让你女儿堂你下街下吧？我把那个七号保护那个孩子打来啊！
0: 哎，大
1: 娘，
0: 哎，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了？
2: 哎，闺女，是个小妹，那个老多些，常姐是闺女想跳不劳动，在家秋沙等候，可又想起长沙了。家里人有病还不让他爷，
0: 你
2: 就那不瞧不起你。
1: 大爷，你呀，你快不要想象你想那一套。
3: 哎，大爷想象你。
1: 大爷，
3: 哎，
1: 那些爹娘都是在离婚上，害得让这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呀，要从上可学。如果特祷告就能上天，那人家还用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引导黄天卫星吗？我们的载人黄天卫星还不就成功了吗？哎呀，基本上靠祷告能上天了。
2: 嗯，
0: 哎，那是他抖着手的嘛。
1: 呀，大爷，你觉得？
2: 哎，我欠他的多少回来？让你说，传道和行，靠不了这了。
0: 哎，
1: 大爷。
0: 啊。
1: 你那小象怎么能干？

0: 哎，哎，啊啊，阿长，
1: 啊，
0: 你在哪？
1: 啊，
0: 啊，爸，你对上了。
1: 哎，好好好，啊，啊，他来咋说到大学上闯关？
0: 啊啊，
1: 嗯，那他名字叫个啥来？
0: 啊，
1: 闯旅。
2: 哎。
0: 哎，啊，哎，好好，哎，我们一定要招待好
1: 啊。
0: 哎，好好，哦，
2: 嗯。大爷，你叫我一个字。
0: 啊妈，哎，哎。哎，闺女啊。

0: 呀？
1: 老头子，只要你迷途知返，越回得，苗姐就把那揣着，
0: 我现在就去。
1: 哎。

0: 我知道，我还你怕忘了在干嘛事儿？
1: 我忘不了。
0: 哦哦。老局长，
1: 啊，
0: 刚才阿总来电话来。
1: 啊啊。
0: 瞧见他走了，对圈。
1: 哎呀，呵
0: 呵，哎呀，说话着哑巴来。
1: 啊。
0: 那贾市长就让来。
1: 啊，嗯啊。
0: 哎呀，说的吧，这是啊啊啊，啥的这是。
1: 哦，老板子，
0: 哦，
1: 你忘他了？
0: 忘他？哎呀，丫姐知道啥？
1: 哎呀呀，你呀，我知道个啥？丫姐可比我强错。哎。
0: 啊。妈！
1: 哎呀呀，你老婆
0: 啊，
1: 出在闺女媳妇子叫你妈了，你谁叫你妈了？你啊！
0: 呀，这个我该做啥呢？啥的？妈，
2: 哦，我叫崇玲，
0: 哦，
2: 是西红的魏红旗。
1: 哎，
0: 哦。
2: 也打算我和继皇一起回来，可巧遇玉树地藏，他寿命就在去了。没想到，你看小姐怎么就这样小姐了？
0: 哎呀呀，怎么就小姐娘吗来了啊？
1: 老板子，
0: 哦哦，
1: 小叔子来了吗？你赶紧做饭了吧？
0: 哦，哎呀，老队长，
1: 啊，
0: 你赶紧上打肉去了吧？
1: 打这个？
0: 哦。
1: 我咋搞的？
0: 哦，快一点啊！
1: 哎呀，哎呀，
0: 哎，那个你又回来了啊？
1: 那姐，
0: 你给车上倒倒吧。
1: 哎呀呀！你快不要惹他我了，我再也不玩那腿子了。
0: 哎呀呀！你都吓死我了！哎呀，宝珍子，你迷途只在月回家，明天就白那穿着。我在家想要谢为好刀，抱上那他的马良主，三爷个在，咱这不是就成了三喜两忙
1: 了？对了，三喜两忙。老板子，
0: 啊，
1: 赶紧做饭，吃了饭咱们一同到医院看望小叶。
0: 好。

0: 呀，你都了。哎，这么多年不理我了，听说他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儿子多少小壮了，牛逼的谁过梦生爷爷了。说实话，这梦楼咋是真不想跑了。可事情一旦落到咱自家，给跑还得跑了，麻烦的。大妹子开门嘞，
1: 压岁了。
0: 我是个姓我的。
1: 啥？佛药的？
0: 佛药的，你都佛祖。哈
1: 哈是老姐姐嘿、你累得好，累得翘。我正好有事打你走，嫌你从这边往医院跑。正好咱们俩一起去疗效
0: 呀，有事去我就好
1: 呀，快讲价吧。

0: 老焦家娃，妈呀，开娘子家，明花花，柳娃娃，后脚叫了一窝爹了。
1: 说啥了呀？
0: 我是个。我就叫叫了叫了爹了，
1: 你快坐吧。呀呀，老姐姐，这些年你咋没有姓郎？我那可想你的了。
0: 你长得像我了
1: 呀？你说咋能不像了？年轻时候咱俩是长期的搭档，后来你又给我介绍了对象，谁么和
0: 我？那你一直就没我？
1: 没我。
0: 那姐姐又难处，晓得吧？你包
1: 妹妹不说半个不包。
0: 哎，妹妹，
1: 呀呀，姐姐，你包括有啥事跟妹妹说了吗？
0: 妹妹，姐姐我，
1: 呀，你这是啥拉脑？你这。我为姐姐心痛了吗？
0: 哎，我的好妹妹呀！

0: 姨姨，你不是三千块钱收下？你给我钱是啥？是我有给你，那啥那啥。
1: 老姐姐，我呀是真心想帮你一把。
0: 你要想帮我，就不止三千块钱收下。
1: 这是为啥？
0: 为了我那两个不上学的儿子，想求求你那当校长的儿子。
1: 求我儿子？求我儿子做啥？你求我儿子做啥？
0: 哎，我那个家那窟窿大，楼洞粗，这三千两千没法补。有小翻身过享福，还得靠政府来帮扶。哎，听说最近政府拨下一笔扶贫资金，帮扶的就是咱这种弱势人群。你帮我跟你儿断交人情，又给弄过弄点资金，后给我那两个娃娃做上点妹妹，干上点营生，也省得我一天到晚操心。
1: 老姐姐，你有啥还能帮扶条件？政府不会把你拉在后面。那你有什么那个条件儿？我儿子也不能那么随便
0: 儿。呀呀呀！刚才你还跟我说，只要我有那

0: 不让你帮你就不会说白个不帮，这一下就成了水头没底了了。
1: 哎，
0: 你也别不好意思说，我知道这里头铁柜子有多少，这个数啊
2: 还快七开了吧。
3: 哦，好大你了，我就哎呦，
2: 看来不把他吓唬跑，那回韭菜房子没完没了。老姐姐，
0: 嗯，
2: 你过来，这么多
0: 五千，行，
2: 你上
0: 五百，
2: 你上五上万。
0: 哎呀，我的妈呀，五十万，我要能拿出五十万，还回去上墙扶贫款。你整整是个花毛箱！
2: 你这，老姐姐，你不要约我翻脸无情，也不要怪我捏你粗毛。这你也是母亲，我也是母亲，单单是母亲都有为自己儿女操心，那又有对他不利的事情，那是一点点不能，半点点不如。老姐姐，你走吧。
0: 你竟敢捏我走，我铁不走
2: 你。
0: 这古话我求你办事，十有八九百张不了口。没成想你一碰水拍得我从头到脚冷飕飕。
2: 我儿子他是那堂堂正正的小干部，哪能让你铁子别子从上往下一步一步掉了掉？
0: 既然你姐妹情谊去也不顾，我也要把账跟你算清楚。你借我的枪，就给那双枪来补。我连帮得力将爹就要往回走，你咋帮坏我，就来在你的家里才。
2: 你不要上来，不要横，你不要向老土哥哥。
0: 不管你算的多邪乎，不给我办事就不走。
2: 不管你算的多邪乎，你快走快走，赶快走。
0: 我不走不走就不走，自主当面不怕你有口水走。
2: 你要上来，我就把你推到那猫。喂。
0: 哎呦，
2: 开哪放开
0: 开哪
2: 给你开。
0: 哎呀，看这个枪吧，啊，从小先跟他耍大的，没良心活。你给白不给白，不能把你老娘推了马尾头去。呀妈呀，这是你电话了，当然了，虽然老家白点上这个电话了一点，是个倒的来风。呀，那是死老头这个电话。
2: 说话
0: 啊啊啊啊啊！嗯，哈哈哈哈哈哈！白操啦！
2: 嘿，白操啦！
0: 啊，
2: 谁给你白的？
0: 小丈夫给白的。
2: 嘿，你的铁地碎了，
0: 肥水不流外人田，自然是给了你儿子了。
2: 你胡说！我儿子才不会受你的力了。
0: 嗨。想不想有你这个把柄吧，在我的手里。
2: 哎呀，好嚣张，学会手里了，走出去。
0: 哎，你可不能去的，那你一去走，这不是都露出来馅了？
2: 我就是要把这事情都露出去，让你们一起搓一搓臭，还一还笑。结果哪怕是枪毙了、斗具了，把老虎关进监狱了，狼床又动了禁闭了，就当我背上了个儿子，没你这个姐姐。
0: 呀
2: 就应该感到自作
0: 啊！
2: 有这么好的领导，这么好的政府，害怕实现不了，咱老百姓的祖国梦。
0: 对呀，啊，咱们俩今天去到了心里心里边，跌跌撞撞，高高兴兴，闯闯荡荡，也表一表咱老百姓的一片心。
4: 对，咱闯起。

里忙乱，忙乱不够的找呼喊，起五更，睡半夜，半夜吃了一顿早起饭，烤上梨，拿上饼，来来的大大的点上牛。上次来到那南大台，大牛躺在那小狗里，小牛躺在那小狗背，鼻子一甩那巴巴的响，牛啊那拉的往前闯，来来回回那走几遍，上次割了那一大片，瘦后牛喘一喘，喘一喘那个血也是我头戴一。油里掏出三件宝，火是火嘎冰火里，嘎嘎火我出带你。猛然抬头看见那老婆她来送饭，头不梳那脸不洗，越看好像个男子汉，我又想打他那几牛逼，又怕山上的人啊来瞧见嘛，来瞧见。

听我爷为妻给你刷岗月，家里嘛地里边，哪有功夫在求打扮，要打扮长也铁，打扮起来赛铁血，头上数个龙牌坊，脑后别个鹰别仔，脚南怀坊苍白里，嘴唇不慌也子底，绳船一借大红袄，且了裤子两腿船，罗琼竟在那窑中戏，走起来就像睡腿船。

0: 正是那生山的八哥。
1: 此话怎讲？
0: 这话的好听。
1: 好听不好听吧，换位提出来合适。
0: 你看下大雨这好杀青，你和我做球面能不能？

0: 死犟，打死老婆叫你打一辈子搞过。
1: 哎，逗你了，你我本是抓界夫妻，咋舍得打你呀？
0: 威奇，我也是戏你了。你不是撞秋面，我撒秋面，你把力。
1: 哎，那咱就现在撞起来。

0: 不提起，
1: 以后他那能听见笑话。

0: 孩子他妈，你说这些什么话了？多不多么就扯散热家。自从你过门来，我把你当成那宝贝疙瘩，还在嘴里怕液，拿在手里而我怕水了，一年四季放心不下。叔兄，你好像当成驴肝肺，我的小说就像那刀子脚那么。
1: 哎呀，五八尺男子汉，一把鼻涕是一把泪，哼，把你娘娘骨气。
0: 是你的，
1: 那是围棋，我逗你了。
0: 啊，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谁还哄你不成？你我本是恩爱夫妻，堂堂叶菜也乱意呀。
0: 哎，早就知道你是咋呼我了，待我回来给你买上两颗大鸭梨。

0: 找不去那西瓜地里呀，给你瞧他的仔仔细细。
1: 娘家用那和大活呢是红皮筋，
0: 不行啊，好些叫你买一拿回来呀，拿苦那揉揉，就那孙子奶奶来苦那发皮。

0: 喂，啊啊啊，对对对，我是，啊啊啊，好好好，行，我马上去，马上去。妹儿，有桩买卖我今天必须得敲定，货主还等我的了，我得赶快走。
1: 哎呀，干儿，再早见也不在这一天吧，明天走就不行。
0: 不行，明天呀，买卖就要别人抢走了。
1: 抢走就抢走啊，这一桩买卖。不做也饿不起咋
0: 的，就要到手的钱，你说丢了多可惜的。
1: 那身上的钱可多了，你还能挣回来了？
0: 你知道不知道？这次要是不去，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就等于呀断了一条挣钱的路。
1: 哎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有多长时间不回这个家了？你也不为我考虑考虑？
0: 哎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见上一面就行了哇，你是还想做啥？
1: 我要是就想见上你一面，这世界上的男人可多了，见谁不行，非得见你不行。
0: 妹儿，我总不能把这么好的一桩买卖耽误了啊，你说是不是啊？

0: 我这么好的媳妇儿，你都舍得耽误，那买卖只不过是少挣几个钱，那有啥了不起
1: 了？哎呀，你说的倒轻巧，你忘了咱们的穷时候，亲家朋友看见咱们都得绕开走，如今刚进好过了，不亲的人也感恩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还不是钱的作用？你以为我就不想回这个家？你以为我就不想每天跟你小游啥了？你说我能吗？不能。你说因为啥不能？就因为钱，我是穷怕了，我再也不能让人瞧不起了。手里头没钱就走不再人前，只有有钱才能花得体面。妹儿，你说是不是？
0: 我又没有你那么死小子渣，我只知道我有权利不让你走，因为你是我的丈夫。
1: 你，哎呀，你是不是连人话也听不进去了？哎呀，这么大的个人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了？哎，你是不是烦的连裤裆也想不见了？哎，人家还等我的啦，我们世界跟你老牛尿管到里里拉拉算没完没了，有啥话等我回来再说啊。我走了。
0: 你就不能走？
1: 哎呀，你不要脸，我还着急的了。
0: 你有啥着急的了？就是一座江山呀，山咱们今天也不要了。今天我就是要你陪我。
1: 哎呀，我哪能陪得起你了？我为了陪你把钱也赔进去了，你说这不划算吗？妈，听话听话，长月放我出去把这场买卖做了，等我挣回钱来给你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带的，把你打扮的粉蜜半夜就像那歌厅的。
0: 哼，今天你说啥呀？我不叫你走。
1: 哎呀，这样想算了，我哪能不走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就不叫你走。就不叫你走。
1: 哎呀，你气死我了，你这哎呀真气死我了。哎，这是咋过呀？这是个买卖呀，不叫做了你。哎，你这，
0: 哎，我说干儿。

0: 呀，我说干儿，这几年你一直东奔西跑的在外面，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挣钱，但为了干点事呀。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在这方面我从来没对你埋怨，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走得太远，不要把我忘去，要常回到我的身边，不要给我留下太多的想念。在刚开始你还能兑现把三差五的回家来住上几天，可后来你就像那披着面纱的铁线，直接走势不露脸。今天好不容易见上了面，可没等说说三句话你又要告别。你说你留下我一个人，哎呀，这过得什么意思呢？
1: 妈儿，不要哭了，我明白你过得不容易，你一个人在家里孤孤单单的没人陪，这个生活呀确实不是个滋味，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想想，我要是不出去跑闹，这馅饼能从铁上掉下来，我要是不出去跑闹，咱们在广江能好起来。
0: 出去，你就想那个出去，你就不考虑考虑人家的想理。反正呀，今天我就不让你出去，就是天塌下来就叫你待在家里。
1: 哎呀，妹儿。

拜。

全叫到床前，说我死了，我妹妹就是你的母亲，你孝顺她就如同孝顺我一样，你要百事百依，不准招惹她生气。

0: 船就在病榻前给国泰磕的头，他拿这位国泰就当自己亲生母亲一样。所以今儿个老太太这一生气，孙权真有点害怕。母亲您不要生气，孩儿做错了，我立刻就改。只要母亲您息怒，孩儿我别做计较。这怎么意思？就是我不用这种方法呀杀刘备了，我用别的方法杀他。老太太越听越生气，好你个逆子啊，啊你们定的这是什么计？这简直不是跟坑人一样吗？这谁出的主意？是周瑜，哈哈！老太太大骂周瑜这个匹夫，你是我江东三军大都督，你要是有本领啊，你就想办法把荆襄取过来，你要没有本领啊，你就把那都督之职辞了。你怎么想这个主意啊？用我女儿做钓饵，定这么个美人计害刘备，现在南徐都嚷嚷动了，人所皆知，回头你们再把刘备害了，那我女儿不成了望门寡了吗？再嫁也嫁不出去了。这望门寡是怎么回事啊？在古代年间，男女双方订婚之后，这个女方还没等过门呢，男方死了，怎么办呢？女方只有在家里头守节，就永远也不嫁了，就成了寡妇了。不是大姑娘吗？啊，姑娘也是寡妇，这叫望门寡，这不使姑娘悲苦一生吗？你们今天要是杀了刘备，我女儿也得成了望门寡呀。你这一边哭一边骂周瑜，乔姑郎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回事？不管怎么说吧，一边哭一边骂周瑜，乔姑郎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回事？不管怎么说吧，哎，那周瑜是国老的老姑爷，您当着岳父泰山老人一个劲儿的骂姑爷，老头这脸也没地方放。可国老心里头也埋怨周瑜，这事儿办的是不怎么样，自己不能这么愣着呀，怎么也得解劝解劝呢。国泰，您不要哭了，事已至此了，像一盆水一样已经泼出去了，收也收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呢？只有好自为之，不要把您呐气病喽。您看仲谋这不是一再给您磕头赔礼吗？您就别生气了。哎，国泰这才止住悲声，他问国老啊，那你说这个事情那叫我可怎么办呢？国老想了一想，孙将军您先请起来。没有母亲的话，孙权哪敢起来啊？国泰瞪了他一眼，站起来讲话，谢过母亲。孙权站起来规规矩矩往母亲身边那儿一站，国泰一看事已至此了，可也是啊，我就再怎么责骂我儿仲谋也没用了，这么办吧，国老啊，我久闻刘备的大名，我没见过这个人，老身我要看一看他，如果我要是看中了，那么刘备就在南徐入赘，他就是我的姑爷了。如果我没看中，老太太说的是回头看了儿子孙权一眼，由你们自便。
1: 是，孩儿遵命。
0: 国老啊，你看在哪儿见见这个刘备好呢？国老想了想，国太，您看在甘露寺怎么样？
1: 好吧，明日辰时，吴国太要在甘露寺相亲，安排去吧。
0: 说完了，老国太把孙权给打发走了。
1: 孙权是诺诺连声啊，辞别了母亲，辞别了国老。
0: 孙权看了乔国老一眼，心说你这老头啊，哼，耽误事就耽误在你身上，那么大岁数了，您不在家里头享清福，您跟着瞎掺和什么呀？乔国老

0: 要没注意这些。
1: 孙权退下来之后一琢磨，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呀，这不糟了吗？原来都督周瑜给我定这个计很好，把刘备给诓了来之后，啪把他软禁起来，随后跟诸葛亮去要荆州，他把荆州给我，我也把刘备杀了，他不给我我也杀。现在啊，哼，刘备也杀不了了，荆州也玄乎，这怎么办呢？哎，有了，孙权吩咐去把媒人吕范给我找来。把吕范找来了，吕范这两天是心情舒畅，他听人家说过宝义庄梅多活十年呢、啊、不管多不多活，反正是连荆州带南徐是重赏了他一番，这是一桩美差。现在呢，主公呼唤必是还是这个亲事的事情，他乐乐呵呵来了啊，参见主公。免。
1: 嗯，吕范吓了一跳，哎呦，听说是怎么了，主公孙权怎么这么大的气火呀？
2: 子恒，主公，
0: 你办的这是什么事情啊？
1: 吕范一听，我怎么了？
0: 我这事儿办得不错呀，您所说的我都做了，
1: 荆州提亲我去提的，让刘备南徐就亲我把他也请来了，
0: 您怎么能生气了呢？
1: 嗨，你去提亲也对，刘备来就亲也好，
0: 可干什么你让刘备嚷嚷的满街都知道啊，你让他又吹又打的，这是干什么呀？闹得南徐人所皆知，连我母亲都知道了，他老人家已经见怪下来，这可怎么收拾啊？
1: 啊啊，
0: 吕范一听，哎，这是个好事啊，孙权这气还是好事啊，这大喜的事情，孙刘两家结秦晋之好，应该让人知道啊。我说呀，应该让六郡八十一州都知道，这本来就是个快活的事情，这娶媳妇哪有藏着盖着的？嗨，
1: 子恒，孙权一想也难怪他，我让他提亲这事儿是说得挺清楚，可是我没把这详细的底细告诉他。
2: 子恒，我让你提亲是假，这是周瑜都督县的遗迹，是这么回事。
1: 哎呀呀，吕范一听，您可倒早说一声，我心里都有个数啊，可我当真事儿办了，那你说怎么办？
0: 国泰明天辰时左右要在甘露寺相亲，他老人家说了要看着刘备顺眼，哎，就招门纳婿了，如果瞧着他别扭任咱们自便，嗯，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哎呀，您别着急，主公您等我想想。吕子恒背着手转了仨圈，
0: 有了，明天呢，您就派一员大将带领几百名刀斧手埋伏在甘露寺，等国泰相亲的时候，如果要是得手，您就立刻把刘备杀死在甘露寺，这不就结了吗？
1: 嗯，哎呀，子恒，这可要慎重从事啊，我怕母亲再见怪。
0: 不会，
1: 您放心吧，您这么一说我现在才明白，这门亲事啊不一定相当，就冲刘备那岁数，我看国泰就看不中。
0: 嗯，好吧，派谁合适呢？
2: 主公，您就派贾华，你把贾华给我叫来。
0: 是。
1: 吕范出去工作不大，贾华进来插手施礼，
2: 参见主公，不知唤末将哪旁使用？
1: 孙权这才告诉他，明天甘露寺埋伏，我要杀刘备。贾华一听，
0: 主公，您以什么为号啊？
2: 哎，鸡卑为号，
0: 没有别的暗令可施啊！
1: 喊一声，你出来啊，快着点，这都不行，我就得摔酒杯。

0: 小华一想，那您可得摔呀、啊！您别把我闷在里边不管我，一闷闷一脑袋白毛汗，最后还动不了手，这可不行。嗨，我比你还着急呢，你就挑选些精兵，安排去吧。
1: 是，
0: 遵命。贾华走了。这时候，乔国老已经辞别了国泰，回了凤凰寨。国老回到凤凰寨来，坐在这儿想了想，明天国泰要在甘露寺相看刘备，这是一桩好事。不过我看孙权脸色很不好，当时他那个眼神呐、啊，我看也很可怕，是不是他想在甘露寺这儿要杀害刘备？
1: 哎呀，
0: 那可不好，可也不能。不不不，国老自己提醒自己，不要抱这种侥幸心理，干脆给皇叔送个信儿去得了。他让老管家到馆驿之中告诉刘备，明日甘露寺相亲一事，让他多加小心。呵，这乔国老为刘备这亲事真卖力气，那当然了。要不怎么诸葛亮先生三个锦囊妙计第一条，让赵云一到南徐就先来拜见乔玄，真起作用。那么这老头为什么对孙刘两家亲事这么卖力气？这乔玄在江东来说，他又是个什么地位什么人物呢？为什么诸葛先生第一条妙计就用在老乔玄的身上了呢？这乔玄可了不起，他没有什么职务，没有官衔，就是说呀，他再也不在朝。如果说要是在朝的话，曹操统兵兵发江东，雄兵百万，那时候把江东吓得够呛，文官要降，武官要战，可以说整个江东是人心惶惶。可那时候乔玄没出场，没露面，就说明啊他不在朝。可是在野，那么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他有影响啊。乔玄有个特殊身份呢、啊，因为他这两位姑爷太厉害了。大姑爷是孙权的哥哥东吴主孙策孙伯符，老姑爷是三军统帅周瑜周公瑾。老头和吴国泰是老亲家呀，这太厉害了。那老头有事儿见老太太这么一叨咕，老太太还不说话呀。尤其这孙权又是个大孝子，所以老头一说就灵了。哎，诸葛亮就利用他这特殊身份。再说呢，这刘备也会来事儿，他打一见乔玄就把自己摆到一个学生的位置上，对老头特别尊敬。感情这人一到了年纪啊，就需要别人尊重。老年呢是长者，长者应该受到尊重，年轻人呢首先应该尊敬老人，这是我国的一个好风情。长者先，幼者后，将上堂生必扬啊。刘备一尊敬这位乔国老，国老打心里往外那么高兴。另外这老头啊也有他自己的个想法，他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刘备这个人呢、啊、不错，是当代一位英雄，而且还姓刘。这老头有点正统思想，他觉得这汉室天下呀应该就得让姓刘的做。刘备啊是正宗，假设真的孙刘两家结了亲，刘备驻守在荆州看住江东的门户，曹操就再也不敢来打江东了。这次赤壁大战要不是孙刘联合，根本打不败曹操。那么再加上这次

同关系，骨肉至亲，你说这两家多近呢？曹操他就不敢正视江东了。那么我江东的黎民百姓呢，也能过个太平安宁的日子。国老基于这么多的想法，他这才呀积极想把这门亲事促成，特别这么卖力气。

0: 您不去则已，要去呀，您是外穿锦袍，内套铠甲呀。哎，四弟，你这算说对了，我跟你们商量就是为这个事。主公您放心，我自有安排啊。您呐，还得继续收拾。刘备一听，我还怎么收拾啊？
1: 赵云一听，得收拾啊，您还得继续理理发，再染染胡须。
0: 哎呀，得了，四弟，就这样吧。国太看中就算了，看不中也就算了，根本也看不中，不行。这法是非理不可，我来了才几天呢，闲着没事光理法呀。
1: 在后汉时期有理法吗？
0: 有，不过呀，不叫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呢？叫疏通，也是理法的意思。据说在后汉的时候啊，有一位地方官，有一天他到黎民百姓家里去串门，这位百姓接待他的时候啊，披散着头发，怀里抱着一小孩，用清水那洗盘子。这官一看就明白了，说他披散的发髻是什么意思，他这是让我对老百姓啊进行疏通。清水洗盘子呢，他让我做官要清廉，清似水，明如镜。怀里抱着这小孩呢，那是让我爱民如子。从那儿啊，才有了这个礼法之说。至于什么时候有的礼法馆，有待考察。赵云呢，就催着这刘备非礼法不可，又理了一气。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赵云就被这五百军校带出去了。呵，往馆驿门前一站，是严装待发。赵云顶盔贯甲，罩袍束带，连孙权先生都把宝剑挎上了，都安排好了，到内厅把刘备请出来了。你还真别说，赵云这功夫真不白下，昨晚这一收拾啊，嘿，刘备更年轻了，头发胡子黑乎乎的，头上戴着金冠，身上穿着锦袍，是内衬软甲，身边跟着两个武士，怀中抱着宝剑。赵云特别交代过，告诉这俩人主公走哪儿，你们跟哪儿，寸步不能离开。赵云扶刘备上马，直奔甘露寺。好威武啊！来到甘露寺正好辰时，按目下钟点说，也就上午九点多钟。赵云把这哨人马安排在甘露寺外，刘备在甘露寺外刚刚下马，就听这庙院里边是法器齐鸣，由方丈带领庙里边所有的僧人接出来了。哎呦，这些僧人们都身披袈裟呀，手捧法器，身管笛箫、墨绿云、鼓、九音锣，敲打吹奏的同时，口里边还诵着经，蹦擦蹦擦蹦蹦擦，呜哇，真热闹啊！吕范赶忙上前施礼，由吕范和方丈陪同，把刘备让进甘露寺。吕范抢行几步到方丈室禀报国太，说是刘备皇叔到了，国太让孙权代替自己迎接皇叔。孙权没见过刘备，刘备也没见过孙权，俩人是互相闻名。今儿个这一见面，俩人同时心里都一愣，怎么回事呢？互相都很惊异，惊异对方相貌出众，尤其是孙权，还暗暗打了个冷战。刘备一看孙权身高九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是闭目紫然，绿眼珠，红胡子，闭眼儿吧。孙权一看刘备呀，

0: 哎呀，久仰其名未见过面，感情这么威风啊。见刘备生的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大耳垂轮，海下一步胡须，呵，黑乎乎的。刚染的，不是说刘备大耳垂肩吗？说他双目能自顾其耳，自己能看见自己的耳朵，哪有那事儿？那也太夸张了。据说刘备这耳朵大，说有福，说刘备双耳垂肩，双手过膝，有帝王之相，纯属迷信瞎说。刘备根本也没有那么大的耳朵，他的耳朵比别人大一号倒是不假，双耳垂轮就蛮可以了。双耳垂肩呢、啊、多寒碜呢、啊、弥勒佛双耳垂肩那是泥捏的，耳朵大就有福啊。猪八戒耳朵大能做皇上吗？不过刘备这相貌啊确实不错，所以使得孙权吃惊。有吕范一指引，两个人互相客气了一番，哎，由孙权领路，把刘备给领进了方丈室来见国太。刘备一看吴国太呀、啊、哎呦，这老太太真精神啊，70多岁了，满面红光，腰板不塌。刘备不知道，不单这老太太腰板不塌，耳还不聋，眼还不花呢，他是颇得养身之道。老国太头戴珠冠，身穿凤袍。刘备赶忙上前施礼呀、啊、这刘备真会说话。国太在上，备这厢有礼，自从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多蒙东吴将士用力，才使得刘备平安，江东稳固啊。备早应前来致谢，由于军事多忙不得抽身，今日能在甘露寺得会国太辞言，是刘备三生之幸，我祝国太福寿绵长。你看看这刘备多会说话，这话分怎么说，话到刘备嘴里说出来之后就那么肉肉头头的，那么好听，说的老国太是不住的点头啊。上下打量刘备，这时候旁边站着的孙权更紧张了。刚才啊在院里一见刘备就把孙权紧张得够呛。他倒并不是说刘备这相长得怎么好看使得孙权嫉妒害怕，不是，他看他这么年轻够漂亮，这让我妈看中了可怎么办呢？我这妹妹就完了，我这计策也完了，我这荆州就别要了。所以他为这个担心，现在一看母亲，一打量这刘备呀、啊、只见老太太脸上那笑纹一点一点的推出来了，像开了的一朵菊花似的。这老太太越看刘备越高兴，越看越乐，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孙权心说，天哪，要完哪，危险。孙权一想，干脆我别等母亲说出话来。他回头看了看，孙权知道这时候贾华已经被300名刀斧手都埋伏在两厢了，我就趁此机会抓起那茶杯来，啪嚓往地上这么一摔，贾华跳出来手起刀落，杀死刘备，我好索还荆州。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30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30回计中计龙凤呈祥。
4: 吴国太甘露寺看新郎。事先呢，国太和孙权商量好了，说事情已经闹到这步上了，我呢看看这刘备吧，如果要是相中了，我就把我女儿许嫁给他，如果我看不中，任你自便。孙权这才在甘露寺这会儿设下了埋伏，孙权就怕国太相中了刘备。等国太和刘备这么一见面，孙权站在旁边一看，坏了，母亲呢越看这刘备越高兴，是满面笑容。孙权心说要麻烦，母亲要是相中了刘备，那我这一计呀就全完了，干脆我呀摔杯得了，不是摔杯为号吗？只要杯子这么一摔，贾华跳出来就把刘备一杀，母亲再怎么生气呀，再怎么怪罪也晚了，我就招母亲生回气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容孙权多想了。他这手刚抬起来，无意中孙权这么一侧脸，只见刘备身后站着仨人，两个捧宝剑的，一位是大将赵云。这三位可倒好啊，是寸步不离啊。孙权伸出去的这手啊又撤回来了，心说可不能莽撞啊，刘备带着宝驾关呢，真要是把杯子往下这么一摔，没等贾华出来，说不定保驾的那员大将宝剑就出鞘了。再等等吧。

这一刹那，只听国泰和乔国老那儿说：“啊，国老，你看，玄德真乃我之家婿也。”哎呦，国泰夸刘备呢。乔国老这么一听，好啊，有您这句话就成了，这门亲事算定了。他赶忙冲刘备递了一个手势，国老那意思好像是说，玄德公你赶快磕头谢亲吧。刘备磕头谢亲，国老也赶忙站起来给国泰贺喜，贺喜国泰今日在甘露寺得此乘龙嘉婿。这乘龙嘉婿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呀，秦穆公有一个爱女叫弄玉，这姑娘啊会吹笙，吹得特别好听。秦穆公疼爱女儿，就用一块美玉呀给做了这么一个笙。姑娘每当吹起这笙来的时候啊，天空中是彩云飞舞，这声吹得太好听了，有金石之声。为此秦穆公给女儿修了这么一座台，叫凤台呀，让这位公主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就坐在这台上吹笙。一来二去，这姑娘大了，也得找个人家呀。秦穆公和女儿这么一商量啊，这公主就说了，说您要给我找个丈夫可以，但是有个条件，我不论其长得好坏，首先一条，他得会吹笙，吹的还得比我好。这下麻烦了，在当时秦国呀，根本找不到这么一个吹笙吹得比弄玉还好的。秦穆公就告诉手下的大臣到处访寻呢，后来还真访着了，就在华山访着了一位艺人。这艺人不是艺术的艺，是奇异的艺。此人姓萧名史，这人会吹箫。华山的百姓啊都特别爱听他吹箫，一吹起这箫来之后是百鸟和鸣啊。这位大臣就把这萧史给领到朝里来，一见秦穆公，穆公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呀，和女儿的年龄也相当。一问他说：“你会不会吹笙啊？”萧史说：“我不会吹笙，我就会吹箫。”秦穆公一想，这不行，我女儿啊，找丈夫要找一个会吹笙的，你呀，算了吧。把萧史给打发走了。公主弄玉知道了，告诉他父亲：“您把他叫回来，让他吹吹我听一听。”萧声一礼呀，道理是一样的。秦穆公又把萧史给找回来了，让他呀坐在殿前这儿吹。萧史一吹这声啊，哎呦，了不得了，吹的那对对白鹤飞舞，把所有的鸟全吹来了。这些鸟啊合着这箫声是百鸟齐鸣，都把这些文武大臣给吹傻了。当时公主弄玉是拍掌称快，姑娘啊告诉秦穆公说：“这萧史就是我的丈夫了。”就这么就成亲了。成亲之后啊，这夫妻两个整天坐在这凤台上对着吹，这边吹笙那边吹箫，热闹极了。吹着吹着，忽然有这么一天，借天上吹下一条龙来，又吹来了一只凤。这萧史啊就骑着这龙，公主弄玉挎着这个凤，夫妻双双上了天了。这是个传说，虽然是传说，可是从这儿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叫乘龙嘉婿。今儿个在甘露寺这儿，乔国老

0: 给国泰贺喜，说您呢得了一位乘龙家婿，拿刘备啊就比作那位萧史了。老国泰光胜的乐了，吩咐人当时就在方丈室摆酒。在人家这庙里头，方丈室大吃大喝，连酒带菜，一劲儿直上烤鸭子，这行吗？也照样，鸡鸭鱼肉什么都有，形状相似，但是是豆制品，素的。酒呢，酒是真的呀，哎，佛爷也喝酒，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酒能通仙呐。老国泰越喝越高兴，忽然间国泰看见刘备身后的赵云了，哎呀，玄德，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赶忙把赵云叫过来，见过国泰，见过孙权。老国泰一听，哦，这就是长坂坡救幼主的赵云赵子龙啊，真是一位虎将哦。我这没去，有此虎将辅佐，焉能霸业不成？是啊，有这样的大将保着我姑爷刘备，我家姑爷刘备能不得天下吗？这老太太，您就光记着夸姑爷了，您旁边坐着的那儿子受得了吗？孙权心说，行了，我的娘，您别夸了，刘备成了霸业，那我干什么去啊？老太太这高兴，孙权这窝囊。国泰当时给赵云赐座，让他坐下饮酒。赵云怎么能坐下呀？什么酒他也不能喝呀，他这保着驾呢，在这站一会儿啊，一会儿还得出去转悠转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静。赵云出来转了一圈，一下子让赵云发现了，他就觉得这配殿里啊隐藏着一股子杀气，影影绰绰的有刀尖在晃动。赵云心说，不好，有埋伏。他赶忙抽身回来了，伏在刘备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刘备一听啊，刷脸上颜色有点变了，他赶忙站起来，在国泰面前是撩衣跪倒。这刘备也真能拉得下脸来，刚许了亲，他就给这丈母娘跪下了。国泰一愣啊，哎，玄德，你这是何意？哎呀，国泰，如果要杀我刘备，就明着把我杀了吧，不要暗害于我呀。国泰一听啊，此话从何说起？国泰，那配殿之中有伏兵。哎呦，这下可把老国泰气坏了，这是谁办的事儿？好大的胆子，难道说吃了熊心豹胆了不成？刘玄德是我的姑爷，那就是我的儿女呀，杀害刘备就等于杀老身一样，这还了得？把刺客滚来见我。就他老人家这一句话，就把那位贾华给绑来了。这贾华才是个倒霉蛋儿，昨晚上天一黑就在这配殿那儿窝着，闷了一脑袋白毛汗，就等着孙权摔这杯，干等也没信儿，光听这屋碰杯。现在好，国泰传令把他捆来了，他扑通往国泰跟前一跪。吴国泰就问孙权呢，这是怎么回事？仲谋，你给我说。孙权哪说得上来啊，他哪敢说呀，赶忙挺身立起，躬身一礼，母亲，孩儿不知，您问吕范吧。嗨，吕范差点把酒杯扔地下，心里说，主公，您别这么布啊，您布到我这儿，我怎么办呢？国泰一看吕范吓得跪下了。国泰，这我也不知道，可真的，我说贾华将军，你哪儿待不了，你怎么上这儿来藏着来了？ 贾华这气，心说你们这叫什么事啊？啊！贾华看了看孙权，又看了看吕范，心说你们这也太惨了，你们把我叫来的时候，你们乌了哇啦的一传令，让我带领着精兵在这儿埋伏，现在当着老国太，你们怎么都不承认了？好吗？这一盔子合着全扣我脑袋上了。现在国太问我，让我怎么说呀？我说我来杀刘备。你为什么要杀刘备？我这是自发的，我撑的我呀，我自发的杀刘备干嘛？现在这刘备是国太的姑爷，这怎么办？我贾华一声不言语了，心说我认倒霉得了，您是杀是剐就等国太吩咐了。老国太气得直哆嗦，问了你这么半天你怎么不言语？他没法言语。国太一看这场面就全明白了，也不用再问了，吩咐人来把刺客推出去斩首。贾华一听，哎，完了，你说这死的窝囊不窝囊？这个乔国老也明白了，知道这是孙权设的圈套，心里说，孙将军你不应该这么做呀，现在老国太一怒之下要斩贾华，这怎么办呢？乔国老一想，干脆这人情啊还是让玄德做吧。他看看刘备，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快说个情吧，就你面子大呀。刘备就明白了，您看刘备干别的差点，这方面机灵着的呢，心领神会，马上过来施礼。哎呀，国太，请您刀下留人，在甘露寺这刚刚结亲就杀大将，于亲不利呀，这本来是个大喜的事嘛。那么不管是谁安排的这刺客吧，也不应该杀了他。国太一听，哼，要不是玄德说情，焉能饶恕？把刺客赶了出去。乱棍赶出啊，劈着啪嚓把这位贾华由打甘露寺里头给打跑了。贾华出的甘露寺，带着他那些兵丁抱头鼠窜呢。这些兵丁一边跑一边埋怨，我说贾将军，以后咱办点俏事儿不行？您说咱们就招谁惹谁了？黑天半夜在这儿窝着了半宿，差点您把脑袋掉了，还别嘚嘚这事儿了。有令则行，他让你这么办，你不办行吗？办完之后他又不承认，这就叫口大口小，干脆咱们家里忍着去得了。不说打跑了贾华呀，国太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告诉孙权，你好好陪着玄德在这儿喝，我回去歇息了。国老一听国太要走，我也告辞。刘备和孙权送走了二老，回来接着喝。赵云这么一看呢，心说主公不宜在这儿多耽搁呀，还是少喝点吧，回馆驿吧。刘备也有点喝不下去了，心里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是高兴吧，还有点烦躁。那不喝就不喝了吧，把酒杯这么一推，由孙权陪着刘备走到了院内。刘备一看眼前有一块大石，刘备心想，哎，自己漂泊半生，直到现在也没个落足之地，连个放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不是有个荆州吗？哎，那不是在那儿赖着呢吗？不为了这座荆州，自己能到人家南徐来吗？想到这儿，刘备一回身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刘备心想，我给这石头来一宝剑，我要能把它砍开呀，就说明我还有希望回荆州，我要砍不开它呀，大概我这条命就交给人家东吴了。刘备想到这会儿，把牙关一咬，抢步上前，举手一剑，擦楞楞楞楞，愣把这石头给砍了个大口子。孙权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孙权一看，哎，玄德公，您这是何意啊？这个刘备哪能跟他说实话呀？他眼珠一转，哦，孙将军，想我刘备出世以来 报的志向不小啊，我想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可是直到如今，曹贼也未灭，我刚才赌了一卦，我这一剑砍下去，如果能把石头砍开，是曹贼必灭，砍不开就没有希望了。哦，孙权看着刘备点了点头，心说你这话呀是假的，你赌一卦呀我也赌。孙权把肋下佩剑撤出来，孙权心想，我也砍这石头一剑，如果能把这石头砍开，就说明这荆州我还能要回来，要砍不开呀，这希望就不大了。他举手一剑，嚓，也把这石头给砍了道大口子。刘备一瞧，哎，孙将军，您怎么给补了一剑呢？
1: 哈哈，玄德公，方才你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也早想灭曹，为国出奸，刚才我也赌了一卦，如果能把石头砍开，说明我江东也能灭曹。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吗？这二位是表面一套，心里一套啊。可把石头砍了俩大口子，从此这石头起名叫恨石啊。孙权陪着刘备来到甘露寺的门外，刘备站在这是举目远眺，哎呀呀，江南风光真美呀，远处青山，青山叠翠，历时四剑，卧石如虎，野草烹毫，黄花过膝，再看那浩瀚的长江，波浪拍天呐，这真是天下第一江山也。哎，以后就在那儿立了一桶碑，天下第一江山，这碑现在还有呢。就在这功夫，只见远处江面飘来了一叶扁舟，嘿，这个小船在这江面上飘飘荡荡。刘备乐了，难怪人说呀，南人乘船，北人乘马，要讲使船得人南方人，要讲骑马那得是北方人。哎呦，刘备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孙权有点不爱听了，什么，难道我们南人只会乘船不会骑马吗？一抬手，马来，旁边有人把马牵过来，孙权上了马，打马扬鞭飞奔了山下，一转眼的功夫把马盘回来了。他在马鞍桥上勒住缰绳，玄德公，请看，我们南方人也会乘马啊。刘备微笑着点了点头，把我的马带过来，刘备的马牵过来，他飞身上了马了，也跑了这么一大圈，然后他和孙权是并马而立，这地方起名就叫驻马坡了。刘备饱览了甘露寺风光之后，辞别了孙权，回了馆驿。大家都挺乐呀，这次甘露寺相亲相成了，军校们都高兴。别看别人都乐，赵云呐，可有自己的心事。他和孙权商量，孙先生啊，我看咱们不能长期住的馆驿这儿，国泰在甘露寺先看咱们主公的时候，你没看那甘露寺里边有埋伏吗？说明国泰不知道，准是孙权安排的，咱们要在这儿待长喽，有个一差二错怎么办呢？是啊，孙权点点头，四将军，您想得周到啊，我也想到了，正要跟您说，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这么着吧，甭告诉主公，咱们俩呀上凤凰寨去一趟，见见乔国老，让他给想个办法。嗯， 此计甚好。

0: 孙乾和赵云到凤凰寨，一见国老就说了，说现在亲事已经定了，我们主公长期住的馆驿那儿，这不太合适，那个地方人挺杂，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呢在那儿直晃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国老一听也挺害怕呀，那么亲都定了，万一要有不知好歹的人在里边从中作恶，出点意外可怎么办呢？那可不行。好好，四将军，你来得太好了，我把这事儿马上回复国太。乔国老就上吴国太那儿去了，跟国太这么一说，国太一听就着急了，可真的，哎呀，国老，你来说的太好了，不然呢，我倒把这个事情疏忽了。我的姑爷刘备长期住的馆驿那儿，要是遇了害怎么办呢？不行，搬到我的书院来，就在我这隔壁，就把刘备给搬这儿来了。赵云就跟刘备说了，我找的乔国老是这么这么回事。刘备一听，哎，四弟，你这个事做得好啊，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得了。刘备又跟国太说，说我虽然搬来了，那儿还有500士卒呢，恐怕咱们时间一长要滋事怎么办呢？就是闹事啊，干脆让他们也搬过来得了。国太一听，那算得了什么呢，都搬来吧，500人搁得下吗？1500也搁下了。就这么着呀，刘备他们离开了馆驿，就搬到这书院来了，住在丈母娘的眼皮底下，这回安全多了。乔国老啊，又来找国太来了，说国太，亲已经定了，郡主也老大不小的了，我看尽快给他们完婚得了。国太一听，国老说的在理呀，不过我想给小女上香再准备准备。嗨，国太，您准备什么？大不过就是些妆奁呗，就是陪送的嫁妆，您这心思我明白，用不着。您家郡主许配给了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将来呀，刘备一定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刘备当了皇帝，那您的女儿就是正宫皇娘了，有什么可准备的呀？国老几句话说的吴国太是满面春风啊。哎呀，国老，你真会讲话。好，我告诉孙权，给我的女儿完婚。那不就一句话吗？老国太把令传下来了，马上就结亲呐。孙权一看麻烦了，这怎么办呢？他急急忙忙给周瑜写了一封书信，说现在您这计策呀，哼，砸了。是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该当如何？请都督您再想个主意。把书信发出去了，这儿就开始搭棚办事啊。东院里搭棚娶媳妇儿，西院里搭棚聘姑娘，这大喜棚搭出去10里地，那么长啊，分谁娶谁啊？这谁结亲呢？整个南徐是张灯结彩，举城欢庆，文武百官都来祝贺。刘备刘玄德狮子陪红双插金花，和郡主孙尚香拜罢了天地，入洞房。有没有闹洞房的？谁敢上这儿闹来啊？你不看看这新娘子是谁？不但新娘子武艺高强，而且还是东吴主孙权的胞妹，这儿闹洞房，小心脑袋，所以挺肃静。哎，刘备在前边应酬完了之后，有两个小童儿搀扶着，就奔这洞房来了。刚走到这洞房门口这儿，刘备举目这么一看，啊，只见房门前是密摆刀枪，吓得刘备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他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当时喝的是魂飞扩散。
1: 好吧，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

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殿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龄

铃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31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在贵州、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还隐藏着足以让人惊掉下巴的牛的吃法。品尝这类美食，还真要看看你胆子有多大。从火锅涮品到黑暗料理，牛在百余年间充实了中国人的餐桌。
4: 在怎么吃牛这件事上，牛肉的吃法肯定是最复杂的，光是各种部位不同的名字都已经叫人眼花缭乱，更别说再加上各种不同的烹饪方式。餐桌上的主菜常见牛的身影，街头巷尾各种和牛有关的小吃更是受到追捧。而在贵州、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还隐藏着足以让人惊掉下巴的牛的吃法。品尝这类美食，还真要看看你胆子有多大。云南撒撇算是黑暗等级较低的，出师先将带着半消化物的牛苦肠用小火微煮，翻炒成有特殊香味的粉末，之后回水并过滤掉残渣，再加入生牛肉糜以及韭菜、免盐碎、香柳、小米椒等碎末，便有了撒撇的凉汤汁。吃的时候还会配上油炸或烤好的肠衣、牛肝、牛肚等。米线必须是放凉的细米线，才能将撒撇的精华全部沾上。风行贵州、广西、云南交界处的牛瘪火锅更是生猛。所谓牛瘪，即是在牛肠胃中取出半消化的草后挤出的汤。要想降服如此霸道的食材，光靠花椒、辣椒还远远不够，更要添加橘皮、无茱萸、山奈等香料。一锅牛瘪汤，绿中带红，涮肉带着原始的自然风味，吃到一半添入蔬菜，尤其是当地的苦味野菜，两苦交叠，更显味道奇绝。对于牛欢喜和牛大哥，牛类黑暗料理中的实力担当，分别是母牛和公牛的生殖器。牛欢喜在广东、广西地区一般做酱肉吃，浓郁的酱汁和多种香料能很好的除味。牛大哥在贵州凯里是烧烤中明星单品，有的也做火锅或者汤品。面对黑暗料理五星级别的牛眼，光看一盘子牛眼的造型就足够让蜜孔人士晕倒了。有的地方会把牛眼切片蘸料吃，味道醇香厚实，口感 Q 弹。从牛大餐到牛小吃，从火锅涮品到黑暗料理，牛在百余年间飞入寻常百姓家，充实了中国人的餐桌。这归根于牛类食材味道的鲜美，口感的独特。

0: 蛋白质等营养的丰富，也许还有着牛气冲天的好彩头。
1: 呛姜水的用处很多，浇在面上就是姜水面，浇在凉粉鱼鱼上就是姜水鱼鱼，如果是浇在暖锅里，就是天水人秋冬时节最喜欢的姜水暖锅。
0: 在甘肃天水，卖瓜瓜的小店小摊一般还配套出售一种当地称之为然然的东西，看起来跟桃胶一样，虽然颜值不咋地，但吃起来口感筋道，别有风味，是呱呱的黄金搭档。实际上然然就是呱呱上面那一层的精华，在天水也有用土豆淀粉做然然的。呱呱的另一个黄金搭档是锅巴，天水人称之皮皮，锅中没刮完的面糊均匀地涂在锅底锅壁上，用灶堂下的柴火余温烤上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掀开锅盖就会发现面糊已结成一个壳，轻轻用刀划开，贴锅的一面呈现出琥珀色，厚实有力，像煎过的皮冻一样，锅巴已经在向你搔首弄姿了。吃过荞麦淀粉做成的小吃，走进天水人家里就能看到天水人的传家宝姜水缸，这口缸里经年累月养着姜水。天水人做姜水多用苦苣荠菜，在面汤中煮沸后投入姜水缸中，倒入旧姜水，过上三四天，这缸姜水就完成发酵了。生姜水可以直接饮用，也可以用来做面，与葱姜蒜韭菜同炒，天水人称之为呛姜水。呛好的姜水直接浇在面上就是姜水面，浇在漏好的凉粉鱼鱼上就是姜水鱼鱼。碳水之外，姜水还可以用来拌菜，切好的凉菜加一勺呛姜水，一盘美味的姜水凉拌菜就做成了。如果是浇在暖锅里，就是天水人秋冬时节最喜欢的姜水暖锅。如果想涮火锅，呛姜水还可以用来做汤底，无论是寒风骤起的寒冬，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各类蔬菜各种肉类一股脑下进去涮一涮，三五好友围坐一盆姜水火锅，吃得满头大汗，酣畅淋漓，才算是把姜水吃到了一定境界。
1: 天水带着历史的记忆悠远绵长，它吸引走南闯北的食客寻找那一份味蕾的惊奇，更凝结着当地人的故土情怀与集体记忆。
0: 如果说天水是一首曲，那么碳水类美食就是天水这首曲子的主旋律。只有主旋律的曲固然好听，但听起来总是缺了点味道，这时候作为伴奏的肉类美食就出现了。天水古时属于秦地，秦人勇猛好酒，天水饮食文化中至今还有酒碟之说。酒碟其实就是下酒菜，最家常的做法就是将胡萝卜切丝，与菠菜豆芽配饵丝口条干片凉拌而成，色泽明快，味酸适口，是酒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满汉全席有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天水则有著名的八大碗。八大碗一般分为四荤四素，四荤以猪肉为主，分别选取前膀肉、中肋肉、后臀肉、肘子肉，由于用料不同，每碗肉也有各自的名字，扣肘

酥肉、扣肉、方肉。四素则以萝卜、粉条、海带、豆腐为主，做法各有不同。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富足，八凉八热取代八大碗，出现在天水人的宴席上。日常生活中，天水人还少不了地道的老三片。老三片实际上是三样菜，这三样菜都与肉相关，前两样分别是清炖牛肉与天水里脊。天水里脊用的是牛肉，牛肉切成小块后，与粉面蛋清搅拌均匀，在植物油中炸熟后，配以木耳、玉兰片、辣椒丝，浇上勾好的汤汁，看起来色泽清亮，吃起来酥脆鲜美，外软内酥。另一样是天水杂烩。天水杂烩的关键在夹板肉，蛋清蛋黄搅匀，摊成薄饼，上等牛肉剁碎，加入盐、粉面、花椒后拌匀，夹在两层薄饼之间压平，上笼蒸熟后切成条，浇上鸡汤，撒上葱花，再放上肉丸、木耳等，边吃边喝，晚餐就解决了。天水人解决晚餐还有一种美食，羊杂碎。一碗煮得刚好的羊杂碎，配上羊肉、羊骨熬成的清汤，撒上蒜苗、香菜末，再加上一点辣椒，配上一个馍，吃起来暖心又暖胃，生活也变得温暖可亲起来。

0: 作为一座铁路拉来的新时代城市，宝鸡也带来横跨陕、甘、宁、川、豫五省汇聚南北的地道风味。红与黑的宝鸡味道如何吃穿南北？
1: 坐高铁东越秦岭，就来到了800里秦川开篇之地——陕西宝鸡。宝鸡以北是苍茫的黄土高原，往西向南又有秦岭山脉挡住去路，三面环山，地形狭长的宝鸡本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城市，但丰沛的水源让这里多了几分南国的秀美。长江支流嘉陵江自奉县嘉陵谷发源，自西向南滋养甘肃陇南与山城重庆。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由黄土高原穿越秦陇山区，自宝鸡一路浩荡东去，塑造出最早的天府之国关中平原。红与黑是宝鸡味道最浓重的两抹色彩，一抹红是红汪汪的油泼辣子，这油泼辣子向南与川味的熟油烫海椒隐约故事汉中。汉中的饮食风味也如同它的地理位置一样，不南不北，融汇了三省所长。大米做的汉中热面皮，带着川味的宁强麻辣鸡，西北人钟爱的江水面，羌人留下的略阳罐罐茶，每一种都跨越了地域，带来舌尖上的全新体验。汉中热面皮和西北凉皮完全就是两回事。首先，汉中面皮是用米浆做的，所谓秦岭一条线，南吃米饭北吃面，汉中的面皮，面是技法，指的是将食材研磨成粉状，实际上用的材料却是大米。北方制法，南方食材，一碗汉中热面皮是南米北面的集大成者。有益于陕北和关中，位于汉水谷地的汉中气候更加湿润，历史上也相对稳定富饶，所以这片土地上能够成规模地种植水稻。陕南的汉中人也不像其他老陕那样狂热地爱吃面和馍，反而更偏向于以米饭为主食。

0: 相比于凉皮的倔强，用大米制成的汉中面皮更加温柔，充满了南国风情，入口软糯，不需要费力咀嚼，温和的面皮自然融化在唇齿之间，散发出迷人的稻香，每一口都是大写的满足。外乡人往往把汉中热面皮称作热米皮以作区分，而除了用大米做的面皮外，汉中部分地区也有用面粉。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自己养生小知识，每天按揉这个穴位才知道自己憋了多少气。
3: 很多朋友都有肝胆的问题，即使没有明显的肝郁气滞，年纪上去了，慢慢的都会有点肝虚。肝郁肝虚可不是什么好事，有没有什么办法调理肝郁疏肝气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适合疏肝解郁养肝气，它就是七门穴。七门穴是肝经的募穴，具有疏肝泻火、理气解郁之效。中医认为肝气生发太过，木火偏旺，则容易心烦气躁；肝气生发受阻，疏泄不畅，则导致闷闷不乐，喜欢叹息。按摩在七门穴可以使得肝木疏泄适宜，让我们气顺而心舒。伤寒论认为此穴为疏泄肝胆的首选穴位，对调理肝脏有很好的效果，临床上常用它来治疗肝炎。取穴法，七门穴位于胸腹部，正坐或平卧取穴，在前正中线旁开四寸，位于第六、七肋骨间隙之中。在身体侧面，腋正中线摸到我们肋弓最低点的肋骨为第十肋，往上倒数至第六、七肋，循其间隙往前至乳头垂直下方为穴位，图片在评论区。按摩法，用指揉法，用双手的食中二指呈剑指，或单用拇指放在两侧七门穴上，力度以微感酸痛为宜，按揉约10到15分钟。也可以用提捏法，双手以拇指和食中二指对捏七门穴处肌肉，稍用力往前一提，然后放松，再捏再提，约提捏10分钟，需注意力度不宜过大，避免捏伤皮肤。按揉手法，按压法，先用手掌轻擦两斜至微微发热，然后用拇指指面着力于七门穴之上，由轻至重按压，至产生酸麻胀痛热和走窜等感觉。按揉法，用拇指指面着力于七门穴之上按揉，持续数秒后渐渐放松，如此反复操作，左右交替，每次每穴按压3到5分钟。掌擦法，用掌心摩擦七门穴5分钟。有人敲打七门穴和七门下面的章门穴，也是肝经穴位，马上就会出现打嗝排气的现象。还有的人一按上去，立马感觉心胸似乎开阔了，很舒服，气机顺了，不那么憋堵了。之前肝气一直有一种隐隐的被压在下面的感觉，上不来，有点胀痛难受，现在一下疏通了，这是疏肝解郁的效果。还有的人当时按七门穴没什么感觉，坚持了一阵子，不再腹胀吐酸，大便溏泻了，甚至连胃疼都好了，食欲消化都得到了改善。再聊聊这七门穴名字的由来。七， 期望、约会之意。门，出入的门户。漆门的名字意指天之中部的水湿之气由此输入肝经，本穴为肝经的最上面一穴。由于下部的章门穴无物外传，而使本穴处于气血物质的空虚状态。但是本穴又因其位于人体前正中线及侧正中线的中间位置，既不阴又不阳，既不高亦不低，因而既无热气在此冷降，也无精水在此停住。所以本穴作为肝经募穴，尽管其穴内气血空虚，但却募集不到气血物质，唯有期望等待，故名漆门。漆门穴具有疏肝理气、活血化瘀的作用，对于肋间神经痛、胸胁胀满、呕吐、恶逆、吞酸、腹胀等症都具有非常良好的缓解作用。作为肝经上的募穴，肝经的气血在这里聚集，因此把漆门穴按揉开了，就意味着疏通了足厥阴肝经，从而肝经上的各种病症自然也就会随之解决了。漆门的意思就是定期开门关门，主管女性的月经，开门时月经就来了，关门时月经就结束了。漆门穴对女性特别重要，对女性月经的影响特别大，痛经的人可以经常按按这个穴位。很多女性在来月经之前乳房会胀疼，这时只要按开或用刮痧的方式打开漆门穴，开了这个门，乳房就不胀不疼了。在气血畅通的情况下，肝气从漆门穴进入胸腔，然后就直接上头了。但如果漆门穴不开，肝气就会往上顶，从而导致乳房疼痛。临床经验中，漆门穴也是治疗鼻塞、鼻子不通气的有效穴位。鼻塞时，利用太极刮痧的手法，哪边不通气就先刮哪边，刮完就好。需要注意的是，漆门穴位置在胸部，在刮痧时要注意手法，不要刮到乳头、乳晕。对于女性来说，还要注意力度，不要伤害到乳腺组织。有些人按揉这个穴位后，发现身体有强烈的反应，才知道身体里憋着很多闷气，以为早已看开放下了，揉一揉才知道，过往生活里受的气都在身体里留下了痕迹。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时常揉揉手上这几个穴位，能调身体很多问题。
1: 手是我们身体所有器官中较灵活的一个，也是我们使用最为频繁的。在手上也同样有很多穴位，是我们身体状况的反应区，经常按揉或者艾灸，对我们的身体大有裨益。特别是在出差或者旅途中，也可以按揉手上的这些穴位，因为取穴方便简单，作用效果广泛，值得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镇痛重穴合谷，别名虎口，属手阳明大肠经原穴，在手背第一二掌骨间，当第二掌骨桡侧的中点处，经常艾灸和按揉，可取清走衰，宣泄气中之热，升清降浊，疏风散表，有宣通气血之功，主镇静止痛，通经活经，清热解表，可推动天部层次的气血运动，向天部层次输送水湿云气。合谷是镇痛重穴，特别是应对生活中经常出现头痛、牙痛等，效果出众。调理疲惫，中冲位于手指中指末端最高点，经常艾灸和揉按，可开窍苏厥，清心泄热，通络止痛。此穴位可预防疲惫，调理便秘，不方便艾灸时，可先用左手揉按右手的中冲穴一分钟，再用右手揉捏左手的中冲穴一分钟，然后比较一下两只手的疼痛感，哪一只手的疼痛感较明显，就再揉捏那只手的中冲穴，那只手中冲穴的疼痛感明显，说明这一侧的肢体较疲劳，直到双手的疼痛感相等时停止揉捏。清心热劳宫，在手掌心当第二三掌骨之间偏于第三掌骨，握拳屈指时中指尖处，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皮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艾灸或揉按此穴，可清心热泄肝火，强壮心脏安心神。不方便艾灸的时候，可以用两手拇指互相按压，亦可将两手顶于桌角上按劳宫穴，时间自由掌握，长期坚持可使心火下降，促进睡眠法。去肺火少伤，在手拇指末节桡侧，距指甲角 0.1 寸，或侧掌微握掌拇指上翘，手拇指爪甲桡侧缘和基底

0: 部各做一线，相交处取穴。本穴位疏通、调达、开泄之作用较强，经常艾灸善清肺泻火、驱邪外出，治疗外感风热、郁恶肺经之咳嗽气喘。不方便艾灸时，可以用拇指尖轻轻掐揉少商，揉到少商不痛，对防治慢性咽炎非常有效，还可以预防感冒。注意掐按时力度不宜过大，以免受伤。利咽止痛鱼际，位于手外侧第一掌骨桡侧中点赤白肉际处，艾灸或者按揉可调理主治咳嗽、卡血、咽干、咽喉肿痛、湿阴、掌中热等症状，主清肺血热、利咽止痛。
1: 王大力当了十年兵，想退伍回家娶老婆，但是团长不愿意让他走。
2: 老王，你结婚了没有？
3: 没有，但是我娘已经给我定媳妇了。
2: 我看你没有结婚的必要。
3: 那为什么？
2: 不对，就是你的妻子，她给你衣服穿，给你吃，给你喝，把你养得这么壮啊，每天都陪着你，你还有什么可以要求的呢？
3: 我要离婚。
4: 约翰在给纽约工作的儿子 David 打电话。
5: 我和你母亲已经同意离婚了。
6: 哦，老天，你在说些什么呀，老爸？
4: David 马上给芝加哥的姐妹们打电话。
6: 嘿，苏珊，你一定要冷静听着，老爸老妈想离婚怎么办呢？
7: 什么？我们得回去阻止他们呀。
4: 苏珊立刻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7: 你们不许离婚，一切都要等我和 David 回来再做打算。
4: 约翰放下电话以后转身对妻子说道，他们能回来过感恩节了，但圣诞节我们怎么跟他们说呢？年轻女儿搬到外面去住，费了半天口舌，总算是获得了父母的准许。
6: 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可以让任何的男人进到她的房间里，因为这样会使妈妈担心的。
4: 三天以后，女儿在长途电话当中报告她的生活。
8: 妈妈，是我，你的女儿。
9: 哦，你有没有让男孩到你的房间里去？
8: 当然没有了。
9: 真是乖女儿。
8: 都是我去他的房间，让他的妈妈担心。
0: 自己养生小知识，什么表现？预示着自己的血液已经开始粘稠了。什么表现预示着自己的血液已经开始粘稠了呢？不妨观察一下身体是否向你发出了预警信号。血稠的四大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晓明2021年在央视生活圈节目中表示，血液粘稠度高了，首先影响毛细血管。毛细血管很细，越细的地方往下越窄的地方就越容易堵。毛细血管里拥堵的话，通过血液携带的氧气以及营养物质就无法送到器官细胞里，时间长了细胞就会受到影响，进一步加重后细胞可能会受伤甚至凋亡，血管壁受到损伤，再加上血脂、甘油三酯、胆固醇，最后又增加血管的损伤，血管的损伤之后可能会慢慢形成血栓，毛细血管被影响，营养物质送不好，就可能会引起头昏眼花、头疼、精力不足，甚至到心脏，我们会胸闷气短，还可能会影响别的器官。信号一，晨起时头晕，晚饭后清醒。临床观察显示，血液粘稠度高的人，早上起床后会感到脑袋晕晕乎乎的，没有力气，没有睡醒后神清气爽、精力充沛的感觉。等到晚饭过后，精神状态反而最好，有的人甚至到了半夜都没有困意，这可能就是血液粘稠增高向人体发出的信号。信号二，午饭后犯困，需立即睡觉。正常人吃过午饭后都会有困倦感觉，但可以忍受，而血液粘稠度高的人在午饭后马上就犯困，睁不开眼，要立即睡觉，否则全身不适，整个下午都无精打采。如果睡上一会儿，精神状态明显好转。这是因为午饭后血液循环在加速，血液粘稠度高的人，大脑血液供应不足症状更加明显。信号三，下蹲时气短，肥胖者居多。血液粘稠度高的人群中，肥胖

0: 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科刘瑞莹2018年在《健康时报》刊文指出，当人感到口渴时，其实机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血容量开始减少，血液粘稠度增加，心脏功能已经受到影响。预防血液粘稠，一定要多喝水，不过喝水也要会喝。20多度的温开水比较合适，喝的时候要小口慢慢喝，晨起空腹，三餐前1个小时及睡前进行补水，每次补水量150毫升到200毫升，睡前建议在100毫升左右。二，多做运动，不管是爬山还是散步、慢跑、游泳等有氧运动，都可以很有效地促进脂代谢。另外，运动还可以使血液的流动速度变快，加快身体代谢，防止血液粘稠。建议每周3到5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到1小时。三，多吃降脂食物。张晓明医生提醒，三餐宜清淡一些，以素为主，粗细粮搭配，可以多吃以下食物：黑木耳、洋葱、香菇、菠萝、柠檬、西红柿、红葡萄、橘子、生姜等，以及一些酱汁食物：芹菜、胡萝卜、魔芋、山楂、紫菜、海带、玉米等。此外，蔬菜瓜果等除了含有大量水分外，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及粗纤维。维生素 C 能降血脂，粗纤维能有效阻止胆固醇的吸收，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三少：一、少吃高脂肪食物。江苏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支杰华2022年在人民日报健康号上刊文指出，一些油炸、煎制、辛辣的食物，像是火锅、炸鸡、烤肉等，这些食物里面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会导致血液里的甘油三酯含量变高，慢慢的血液会变得浓稠，容易导致血管堵塞。二、少吃高糖饮食。支杰华医生表示，吃多了糖分会转化为脂肪，在身体堆积引发肥胖不说，也会导致血糖升高，造成血管内皮损伤。像甜点、奶茶、糖果、蛋糕等这些饮食里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会让血液变得粘稠，导致血管堵塞，引发相应病症。三、少久坐不动。久坐少动，特别是当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时，会使血液循环减慢，体内的血液就容易无法流通。特别是已经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人，体内甘油三酯、胆固醇含量容易偏高，导致血液粘稠度也相对较高。建议一般每隔1小时就需要活动5到10分钟。此外，张晓明医生提醒，香烟中的各种毒性物质能破坏血管内皮功能，增加血小板聚集，加速红细胞凋亡。大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脑血管缺血、缺氧症状，所以一定要戒烟限酒。
1: 四季养生小知识，睡前这样趴10分钟，或许就能经络疏通，改善皮肤状态。本期就为你拆解步骤。
0: 睡不好，人易老。睡眠不仅影响我们精神状态，还会伤皮肤，折寿命。睡前试试这个动作，让你气色红润，身体越来越健康。一、睡前瑜伽拉伸。中医有个说法叫筋长一寸，寿延10年，因此晚上睡觉前进行几个简单的瑜伽拉伸动作，便能疏通浑身经络，帮助减轻身体疲劳，起到促进睡眠的功效。一、猫式伸展。这个瑜伽动作的要领是保持大腿与地面垂直，提升臀部，让胸部、肩部尽量贴近地面，拉伸双肩，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保持这个动作5到10分钟，可以刺激脊椎，改善驼背和颈椎病。二、猫式伸展，以跪姿。

0: 俯撑在瑜伽垫上，保持双手大腿与地面垂直，伴随均匀的呼吸，先呼气向下塌腰，仰头望向天花板，再吸气弓背，收紧腹部，收紧下巴，两个动作为一组，进行15次。三、下犬式，先以跪姿立于地面，双手前伸支撑地面，两手之间的距离比肩略宽，双脚打开约一个脚掌的宽度，吸气臀部上提，伸直膝盖，保持肩部下压，收紧腹部腿部，尽量使脚跟贴于地面，保持动作坚持5分钟。三个动作养颜保健，抬腿，睡前将双腿贴墙抬高，这个动作对于平时上班久坐不爱运动的人来说是非常简单且益处颇多的锻炼。抬腿好处一，减轻浮肿，长期的站立或者行走会让我们下肢浮肿充水，会让我们感觉酸胀发麻，抬腿就可以有效缓解这些症状，还能防止下肢静脉曲张。抬腿好处二，活血养颜，抬高腿部可促进身体血液倒流回面部和上半身，能刺激大脑供氧，改善焦虑紧张，还能起到滋养面部皮肤的功效。踮脚，踮脚尖这个简单的动作对于我们平时极少活动到的小腿有很好的锻炼效果，可以疏通小腿部的经络，拉伸腿部肌肉，也是能刺激足底各个穴位。因此晚上睡前靠墙站立，来回垫脚20次，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能起到非常好的保健效果。勾脚背，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脚上有一个化血栓开关，医学上称其为踝蹦动作，这个动作可以有效促进整个下肢的血液循环，从而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发生。久坐不动的人一定要坚持每晚做这个动作，勾脚背，每2个为一组，做15组。三、睡前一杯水，除了睡前做一些舒缓而不剧烈的伸展运动，适当喝些助眠饮品也能够让我们快速进入睡眠状态，安心睡上一整晚。柠檬水润秋燥防感冒，柠檬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 能够提高身体免疫力，用于改善秋天气候干燥引起的咽痛感冒。柠檬的香味会抑制身体里使人保持亢奋的相关激素分泌，因此睡前一杯柠檬水可以改善疲劳，放松心情，并很快进入平稳的睡眠状态。枸杞水养肝护心，枸杞子能显著增加肌糖原、肝糖原的储备量，有抗疲劳、护肝益肾的功效，对于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睡前泡一杯枸杞茶能有效地增强各种脏腑功能，延缓身体器官的衰老。香蕉肉桂水改善焦虑致失眠，长期失眠入睡困难的朋友可以试试用香蕉加肉桂煮水服用，香蕉中含有丰富的钾元素，这种元素能够起到镇定神经、安抚焦虑的功效。美丽的外表和不老的容颜都源于自律和坚持，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些小动作每天睡个美容觉，皮肤身体样样好。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魏、南魏、广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

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杵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
这里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
2: 不疾驰的轿车里握着手机开始骂人，他骂市纪委书记张树立一天到晚吃干饭，连一点警惕性都没有，荆州干部队伍烂完了只怕都不知道。他骂光明区区长孙连成作为光明湖项目的副总指挥，难道从未觉察总指挥丁义珍的腐败？长眼睛干啥用的？骂够了，李达康要两个人立刻到他的办公室来。收起手机，李达康看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浓郁夜色，久久地发愣。今天是星期几？

0: 星期四吧，那就是黑色星期四了。现在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丁义珍出事，对他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潜在的政治对手欢欣鼓舞。高玉良心中窃喜，祁同伟怕是要笑出声来了，汇报会开得无比窝囊。高玉良、祁同伟看起来好像支持他双规的意见，可是转眼之间又把球踢给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巧妙地把他否了。偏偏他又出去抽了半天烟，偏偏丁义珍又跑掉了，别人会怎么想啊？会不会怀疑他李达康给丁义珍通风报信了？这么一来，他的屁股干不干净都成问题了。李达康身上文人气比较重，当年是省委大院的一支笔，秘书们的天然领袖，给好几位大领导当过大秘。这批秘书起来之后，形成了汉东省政界的一支重要力量，被人称为秘书帮。而高玉良手下弟子呢，大都在政法口工作，被视作政法系。当然，秘书帮、政法系都是干部群众私底下的戏称，但是人脉关系自然形成，两股势力存在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作为秘书帮的头号人物，李达康对高玉良不太服气。他从政的资历比高玉良深，高玉良是学院派，他是实干家，他担任过几个大事的一把手，政绩显赫，是全省公认的改革闯将。高玉良呢，虽说也在吕州做过市委书记，主要精力还是在条条上，可到头来高玉良先一步进了省委常委班子，成了省委副书记。这次如果不是沙瑞金空降过来，高玉良甚至会成为省委书记。据说前省委书记赵立春曾极力向中央推荐过高玉良。在这个传说里，他李达康的位置不是接任省长或者副书记，而是调离汉东省，放到外地任职。他和高玉良当年在吕州搭班子闹出的矛盾，让人们记忆犹新，受损的还是他李达康。后来的发展却有些出乎意料，中央突然把沙瑞金派来了，高玉良的省委书记谜一般的没戏了，谜底到现在也无解，反而他李达康倒有可能在即将到临的刘省长退下来之后继任省长。想想呢，这也合乎情理。他主政的省会城市荆州，经过他六年打造，已经成为逼近一线的经济强势。他又是省委常委，由此上位省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却不料在这微妙时刻，他手下主持光明湖项目的大将丁义珍落马，李达康怎么能不痛心呢？车进了荆州市委大院，漆黑的天空飘下了雨丝。李达康在自己办公室的小楼前下车，并没有急于进门，他在夜幕下扬起头颅，让空中的雨丝打湿了脸庞，丝丝凉意让他精神为之一振，这才快步走进了办公室。市纪委书记张树立、光明区区长孙连成已经等在那儿，询问的目光一齐投过来。李达康阴沉着一张脸，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一言不发。张树立陪着小新讷讷地感叹着，真没想到丁义珍会突然出事儿。这个副市长看起来挺谦虚的， 位置一直也摆得很正。可是话锋一转，纪委书记像上了发条似的开始猛烈地批判丁义珍。可是他背后呢，干啥事儿都打着咱李书记的旗号，明明他大权独揽，却四处说是咱李书记的化身，钱他去搂，好处他去捞，罪名却推到咱李书记身上，他真不是东西。李达康并不领情，看着面前的两个部下，冷冰冰地说：丁义珍这个人用错了，主要责任在我，但是你们二位有没有责任呢？怎么都不提醒我呢？尤其是你张树立，你是纪委书记啊，是不是失职啊？啊？张树立也很委屈：李书记，丁义珍的问题我反映过，去年他儿子结婚大肆收礼，还有和一些投资商的不正常交往，我也提醒过。好了好了，我叫你们来不是追究责任的，是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说完就安排应急措施，让区长孙连成接手丁义珍的工作，光明湖项目不能因此耽误，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只是张树立对光明湖项目搞一下纪检摸底，做到心里有数。李达康特别提出，摸底要内紧外松，绝不能吓跑了投资商。八年前在临城抓了一个副市长，吓跑了一批投资商，让临城经济陷入了一个低谷。李达康口气严厉地告诫两位部下，不能被同一道坎绊倒两次，目前当务之急是安抚好投资商，稳定人心，稳住投资局面。一直忙到了半夜，三个人各自回家。该安排的都安排了，能想到的而且可以做的也就这些，应该没有什么大的疏漏了。可是李达康的心里却总是不安，好像是扎了一根刺似的。一直回到家里，看到了自己的妻子欧阳晶，李达康这才突然醒悟过来，这根刺正是自己的妻子。妻子欧阳晶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平时跟丁义珍有来往。李达康明白自己的屁股干不干净和这个名义上是他妻子的女人有关。李达康进门，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坐下，就阴沉沉地说：欧阳，今天我必须得给你打个招呼，别再把头往光明湖项目上乱伸，小心挤扁了你的头。欧阳晶马上就火了：哎，李达康，你什么意思啊？回来就训我？李达康敲着茶几吼着：我不是训你，是提醒你少和丁义珍来往。
1: 我和丁义珍来往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光明湖的项目用了我们荆州银行的6亿多贷款，我不和丁市长来往，和你来往，这也不合适吧？
0: 我说的不是信贷业务，是让你别插手工程。欧阳晶愣了一下，继续犟嘴：
1: 我倒想为朋友们介绍几个工程，可你李大书记给吗？什么时候给过呀？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老婆，连声招呼都不愿意给丁市长打。
0: 李大康冷冷地说了一句：丁义珍出事了，你想让我也卷进去吗？
1: 啊？
0: 欧阳晶惊的是嘴巴半天都没合上。夜深了，李达康和欧阳晶各自回自己的卧室睡觉。 他们夫妻感情早就已经破裂，

0: 分居8年多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李达康的脑海里不停地转着一个念头：离婚吧，等断不断，反受其乱。窗外传来了一阵时断时续的虫鸣声，这细小的声音在静夜里显得十分的清晰。虽然是夏末的季节，却已经透出了一丝秋的悲凉。其实要离婚也不容易，欧阳菁在他当副县长的时候就嫁给他，风风雨雨20多年了，他的心就算是块石头也捂暖了。李达康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全无睡意，他索性起身叼起了一根烟，站在窗前是吞云吐雾。如果不离婚他又将如何呢？妻子如果出了事可怎么办？他的政治生涯再也经不起一次核爆式的打击了。一个让李达康揪心的疑问浮现在眼前，究竟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他相信这个问题折磨着今天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他感到一个巨大的阴谋正从后路包抄过来，如果找不出反击的办法，一定会让他跌入无底深渊。丁义珍怎么会突然跑了呢？这一跑他就成了头号嫌疑人，他的对手非常清楚。往深处想，说不定人家故意挖了一个陷阱等着他往里跳呢。检察院还在行动当中，只盼着丁义珍能够尽早落网。李达康仰望星空，暗自祈求。扔了烟蒂，他转身上床，心又很急地跳了起来。也不对呀，如果妻子欧阳菁真的跟丁义珍有经济利益关系，丁义珍被捕把他咬出来，不就直接把他撞进去了吗？思来想去无所适从，李达康越发觉得丁义珍的失踪诡异奇绝，也许是套中有套。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五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这个诡秘的抓捕之夜，最初并没有诡秘的征兆。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坐镇国宾馆大堂，让侦查员张华华在宴会厅门口监视着丁义珍的一举一动。另一位侦查员周正被安排在依维柯警车里，守候着国宾馆大门。陆亦可办案经验丰富，此前从来没出现过大的差错。张华华通过耳麦每隔几分钟向他汇报一次，简直就是现场直播。丁义珍举着酒杯发表讲话，为市委书记李达康大唱赞歌，房地产老板们排着队向丁义珍敬酒，马屁拍得肉麻。丁义珍醉态百出，摇摇晃晃的都快站不住了。后来回想，也不是没有漏洞。张华华所站的位置只能看见丁义珍的背影。丁义珍脸对着落地玻璃窗外的湖景，那是主人座位。张华华怎么也不明白，就一转眼的功夫，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孙主任顶替了丁义珍的位置。孙主任体型和丁义珍相似，都是矮胖子，这天又都穿着银灰色的西装，从背影来看是一模一样。当他汇报一切正常的时候，大错已经铸成了。还是守候在车里的周正发现了异常情况，向陆一可报告，丁市长的奥迪轿车悄悄地开出了大门，往解放大道开走了。陆一可不由得一惊，领导还在喝酒，司机怎么敢擅自离开呢？不对头。偏在这时，局长陈海的电话指令来了，让他拘捕丁义珍，不必再等省委指示。陆一可和张华华冲进宴会厅，走到主桌才发现一模一样的背影竟然是孙主任。陆一可把孙主任拉到一边，询问丁义珍的去向。孙主任说，丁市长刚才接到分管副省长的一个电话，明天要汇报工作，回房间准备汇报材料去了。陆一可知道坏事了，向陈海报告之后，马上带队上楼去搜寻。丁义珍在国宾馆常年有一个套间，算是光明湖项目的临时办公室。陆一可率人走进了房间，发现桌上的电脑还开着，一些文件也在办公桌上摊着，丁义珍好像真的在那儿准备材料似的。还有一瓶喝了一半的人头马洋酒也放在茶几上。种种迹象表明丁义珍并没有走远。陆一可让服务员打开所有的房间，一间一间地搜索着，结果一无所获。陆一可冷汗湿透了内衣，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这太奇怪了，丁义珍会变戏法吗？会大变活人吗？这位30多岁的熟女，孤傲清高，处处洁身自好，以至于至今还单身，她几乎承受不了这个意外打击。接到陆一可的电话，陈海驱车赶往国宾馆，同时调动二组三组分头到丁义珍家里市长办公室去搜查。雨下大了，陈海打开雨刷，前方是一片模糊的黑暗，正如他目前的处境。事情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他胸口像是有一块铅似的沉沉地往下坠着。懊悔无法用语言描述，如果今晚一开始就听了侯亮平的话，先拘捕丁义珍，这一切就不会发生。现在上哪儿去找这个该死的丁义珍呢？估计是有人通风报信了。到了国宾馆，陆一可汇报了最新进展。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丁义珍离开宴会厅，从厨房通道走了。厨师长认识丁副市长，证实了这个过程。陈海内心焦虑，却镇定着情绪，好言好语地安慰部下，让他们别急。这时全面出动的各路人马纷纷来电，二组说丁义珍没回家，他妻子这两天根本就没见过他的人影。三组从市政府打来电话，说丁义珍的办公室已经搜查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现在只有通过公安系统搜寻丁义珍了。陈海正要给高玉良打电话，学长祁同伟的电话先打了进来。祁同伟邀请学弟到省公安指挥中心联合指挥一场深夜追捕。听学长洋洋得意的口气，好像他已经找到了丁义珍的踪迹。陈海浑身细胞

在学校时，祁同伟和侯亮平都争强好胜，陈海时常为他们调解矛盾。大三那年，为竞争政法系学生会主席，祁同伟和侯亮平明争暗斗，搞得难分高下，最后双方妥协，共推老好人陈海当主席。他们三个人都是高育良的得意门生，前进的道路上都受到老师的指点和栽培，如今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这段缘分格外值得珍惜。转眼来到办公厅大楼，陈海停好了车，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指挥中心大厅。祁同伟迎上前，拉着他坐在了指挥席上，捧上刚刚沏好的热茶。前方墙壁镶着大块电子屏幕，上面有一个亮点在渔网般的全省道路图上移动着。祁同伟指着大屏幕的亮点对陈海说，孩子，瞧，他在那儿。陈海这才从屏幕上发现，丁义珍早已经离开了荆州，轿车正在荆州至烟台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着。丁义珍是烟台人，应该是开往烟台。陈海心中窃喜，他早已经在烟台布控，只要丁义珍往那儿逃，那就是自投罗网。祁同伟告诉他，丁义珍的手机已经被跟踪锁定，现在丁义珍就像是一条挣不脱鱼钩的鱼。说罢还感叹了一句，高科技手段就是厉害呀。大屏幕上的亮点缓缓移动，这时候已经过了双沟级了。祁同伟下令在柴城出口堵，干警立即打电话联系柴城公安局，要求对方出警布控，在柴城高速公路出口处拦截。警察们在柴城收费站截下车，令人惊奇的是车里边没有丁义珍。问了司机才知道，丁义珍老娘犯了疾病，让司机去烟台代为探望，还给了司机1000块钱给老娘买补品。司机说，丁市长是在解放大道下的车。现场的警察搜查了奥迪，在后排坐垫底下发现了丁义珍的手机，手机开着，调的静音。这个狡猾的家伙，故意布下一阵，用手机吸引了追踪者的注意力，而自己金蝉脱壳，逃走了。祁同伟火透了，命令工作人员调出解放大道附近的监控视频，仔细地查找。不久，大屏幕上出现了丁义珍的视频。丁义珍在解放大道下车之后，一阵快步疾行，消失在阴暗的胡同里。接着，在义府东路，丁义珍又出现了，他在那儿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机场高速公路方向去了。这个丁义珍可是真够专业的，串胡同走了2条街才坐出租车去了机场，还扔下一部开着的手机骗我们上钩。祁同伟有些气急败坏，当即黑着脸命令手下马上联系荆州国际机场。可是机场方面回馈的信息令人绝望，今天根本没有丁义珍的购票和登机记录。陈海建议再查周边机场，干警们立刻联系周边的3个机场。忙乱之中，6号办公桌前一位戴着耳机的干警突然叫了起来，齐厅长，陈局长，查到了，荆州机场边检根据我们提供的丁义珍照片，把今日出境人员筛选了一遍，发现丁义珍已经改名为汤姆丁，于2个多小时前乘坐加航23432航班飞往加拿大的多伦多了。陈海很是惊愕，什么？这家伙2个多小时之前就已经逃走了？是的，陈

23432航班已经飞出了我国领空，进入了国际空域，现在大约位于东经99度，北纬47度。指挥大厅的气氛一下子凝结成了冰，每一个人都压抑得难以呼吸。陈海一拳擂到了桌子上，我的天，这只煮熟的鸭子还真的飞了。天亮了，高玉良书记来电话询问情况。陈海和祁同伟一起去老师家汇报，高玉良也是一夜无眠，眼睛发红，眼泡浮肿。两位学生到来的时候，老师正在吃早餐，老师让学生坐下一起吃，学生心里边发虚，没敢坐下，更不敢乱吃，怕不好消化。听完了两位学生的汇报，老师也吃不下去了，绷着脸把喝了一半的牛奶推到旁边，昂然站起。好嘛，公安检查啊，两家政法单位追捕一个目标，最后还能让目标给逃了。祁同伟，你这个公安厅长当得好啊，越来越有能耐了。陈海，你这个反贪局长也真有出息啊，一直盯着还能把人盯丢了。祁同伟陪笑着说，谁想到能在阴沟里翻船呢，高老师我检讨。什么高老师啊，工作的时候称职务。陈海就称呼职务。高书记，是我们反贪局的责任，应该我检讨。高玉良的神情缓和了一些，思忖着，昨晚情况比较复杂，汇报会开的时间长了些，估计有内鬼走漏风声了。祁厅长，给我重点查这个。祁同伟汇报说，高书记，这我已经想到了，我今天就安排查。高玉良点了点头，那就好，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这个丁义珍抓不回来，我可饶不了你们，以后你们也少说是我的学生。祁同伟和陈海站得笔直，几乎同时低下了头。离开老师高玉良的家，雨已经停了，东方的天际霞光尽染。陈海和祁同伟分开，一坐进驾驶室，又一个人痛悔了起来。这都怎么回事啊？他实在不敢相信，丁义珍竟在这么多人的监控当中，在众目睽睽之下顺利地逃脱。他这个反贪局长真是窝囊废。行动前，季昌明非要汇报，高玉良就通知了荆州的李达康，还有公安厅厅长祁同伟，这事儿也就他们几个人知道。其中他和祁同伟还都是高书记的学生，也不像是反贪局内部出问题呀。昨天上午，陆亦可就开始监视丁义珍，如果陆亦可他们走漏了风声，丁义珍白天就跑了，还用等到晚上吗？汉东省这滩水很深呐，太深了，丁义珍的背后一定藏着某个大家伙。这时候陈海突然想起来了，北京上空的雷暴区已经转移，侯亮平凌晨登机前发了个信息给他，现在是早上六点多，侯亮平的飞机应该到了。陈海一踩油门直奔机场而去，雨后的田野上一派的绿色充盈，道路两旁绿化带修剪整齐的灌木，和高速公路两旁繁茂参天长势风野的乔木形成了对比，相映成趣。陈海把车窗打开，让清爽的晨风鼓荡胸怀，速度催生激情，陈海暂时摆脱了心中的阴霾，

0: 感觉自己像是要飞起来。这点挫折不算什么，陈海告诉自己，真正的战斗其实刚刚开始。丁义珍虽然跑了，但放走他的人还在，这个人有如此能量，如此手段，应该是一条大鱼。这条鱼之大，也许会让汉东省的干部群众都无法想象。侯亮平阴着脸，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丁义珍的卷宗，啪的一声拍放在陈海的办公桌上。自己气呼呼地往陈海的办公椅上一坐，马上是大发脾气，俨然陈海的领导。好嘛，陈海，陈大局长，我手续到了，你这边犯罪嫌疑人不见了。哎，这就是公事公办，这就是你的依法办事。陈海接过卷宗，苦笑着道歉，对不起猴子，实在对不起。侯亮平敲着桌子，陈海，你还能干点人事吗？啊？因为犯了错误，好脾气的陈海脾气更好了，陪着笑脸不断地向侯亮平解释。从昨天晚上省委的汇报会，到会上的分歧，还有他们共同的老师高玉良书记的指示，说是省反贪局正在做丁义珍的材料，国际刑警中国中心会尽快发出红色通缉令，公安厅已经在准备海外追逃了。谈完了工作，两个人没什么话说了，干巴巴地坐着。一场意外的挫折破坏了多年的同学情谊。侯亮平知道，老实厚道的陈海这时候很希望自己能露出笑脸，眼睛里闪出点猴性，让他放下沉重的心理包袱。可他偏不，陈海这货也太气人了，放跑了他一个到手的贪官。昨天他在电话里一次次地求他，让他抓人抓人，他就是不听。所以从走出机场到现在，侯亮平一直都眉头紧锁，沉着一张脸，好像跟陈海之间不存在什么友情。这很折磨人，但是陈海活该，他必须承受这种冷落。陈海办公室养着一缸金鱼，各品种的鱼儿色彩绚丽，悠然自得地游着。侯亮平知道，陈海是遗传，或者说是继承了父亲陈岩石的爱好。陈岩石对花鸟鱼虫有着特殊的情感，屋子的各个角落都摆满了绿植，凤尾竹、巴西木、龟背竹、绿萝，品种没啥讲究，却带来了一屋子的清脆。侯亮平站在玻璃缸前欣赏着金鱼，心情渐渐地松弛下来，心气也变得平和了一些。他觉得丁义珍犯下如此大案，不会不留下痕迹，就看着鱼缸和陈海分析，让陈海想想，之前反贪局还有纪委方面有没有线索？难道没有一个人举报过丁义珍？陈海想了想说，对丁义珍的举报也是有几起的，不过都是匿名的，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但是有一份举报倒是实名的。侯亮平这才把目光投向了陈海，实名举报人是谁？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四，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唐代诗人杜甫的古诗《江村》，借景抒怀，表现了诗人生活安宁后悠然自得的心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江村》，作者唐代。

杜甫。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世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骥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这首诗的意思是，浣花溪清澈的江水弯弯曲曲地绕村而流，在长长的夏日中，事事都显得恬静安闲。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白鸥相亲相近，相伴相随。相伴多年的妻子在纸上画着棋盘，年幼的儿子敲弯了钢针要做成鱼钩。只要有老朋友给予一些钱米，我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可奢求的呢？公元760年夏，诗人杜甫在朋友的资助下，在四川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盖了一间草堂。在饱经战乱之苦之后，生活暂时得到了安宁。这首诗是在这个期间所作的。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世事幽。在初夏时节的村庄，一条曲曲折折的江水环绕着村子静静地流淌，水色清澈，有鱼儿在水中戏耍，来去无声。整个村庄的一切都是那么幽静，一曲清江给村落带来了安宁和清幽。这清江即成都的浣花溪，诗人以清称之，大概是喜欢它悠悠然绕村而流，因此给它一个美称。抱村流用拟人的手法写出了它的可爱，同时也照应了江村的诗体。开头两句就定下了全诗的氛围，起领了全诗的旨意。万事悠悠，历经磨难的诗人不用再担忧和烦恼，且怡然自得地欣赏这村中的景色。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看吧，新建的草堂刚刚落成，就有顽皮的小燕子轻快地飞来飞去，没有人去理会它们，可是它们自在地玩得那么开心，真像活泼的小孩子一样。诗人捋着胡子呵呵笑着，信步走到了江边。江上有两只白鸥在轻柔地浮游，它们或前或后，时而交颈而眠，时而追逐在水面上打着圈。它们一定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南朝诗人何逊曾有可怜双字鸥，朝夕水上游的句子。杜甫曾学习何逊的诗，当他看到这种场景，想必会心有所会，悠然忘机。老骥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诗人怀着愉快的心情缓步向家中走去，看见老伴儿正坐在门前的树荫下，在纸上画着什么。走近看时，原来是一个棋局。叮叮的声音传来，小儿子在埋头认真地敲着一根针。这个贪玩的孩子，他是要自己做个鱼钩，好像江边钓鱼玩呢。这样的场面大概是村中常可见到的，可是对于经历了安史之乱，屡受挫折，颠沛半生的作者来说，是他少有的珍贵的福气，令他心头为之一暖。在他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碑与冷炙，到处前悲心的时候，他何曾想象过这样温馨的时刻。这两句捕捉到生活中最普通的画面，传达出一种普遍的亲情的温暖和生活的闲适美好。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诗人从眼前和乐安宁的生活场景中发出感叹，有老朋友赠送我粮食和他的俸禄，我这个平凡卑贱的人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这两句看似庆幸不

0: 要是满足的话，仔细读来，其实不知潜含着多少悲苦和心酸。杜甫能够居住在成都草堂，全靠朋友的帮助，眼前虽有这样的和乐与安宁，却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依赖之上的。被后人尊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却要靠着别人的赠予才能活下去，而且还要说自己更何求，既没有别的要求。这语言越是平静从容，越是让读者心感酸楚，为之落泪。他的志向本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数十个春秋过去了，如今人到晚年，要求的仅仅是一蔬一饭而已。诗人说的这样闲淡，仿佛他的心头不再有生活的阴霾，再也不愿去迎接那些烦扰和喧嚣。从作诗的角度来看，这首诗写法精严而又流转自然，字句精炼，刻画细微，让人无迹可寻，这是杜甫律诗的老道之处。全诗前后聂河，梁上燕属村，水中鸥属江，棋局正顶长夏，钓钩又暗喻清江。颔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两个自字，两个相字，当去自对，去与来，亲与近，又上下句为对，自对而又互对，读起来轻快流畅。景联的画字、敲字，字皆现成，且两句皆用朴质的语气，最能表达夫妻头脑相敬弥笃，稚子吃完不隔咸鱼的意境。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江村》，作者唐代杜甫。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世世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公路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1: 佳人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作品，这首诗是写一个在战乱时被遗弃的女子的不幸遭遇，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佳人，杜甫。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女，零落依草木。关中西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勿衰歇，万事随转逐。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婚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赤壁卖朱回，牵罗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居。天寒翠袖薄，日暮已修竹。注释：依草木，住在山林中。丧乱，死亡和祸乱，指遭逢安史之乱。转烛，烛火随风转动，比喻世事变化无常。合婚，夜合花，叶子召开夜合。旧人、家人自称。牵罗，拾取树藤类枝条，也是写家人的清贫。采柏，采摘柏树叶。动，往往。修竹，高高的竹子。译文：有美艳绝代佳人，隐居僻静山谷。他说：“我是良家女子，零落漂泊，依附草木。想当年长安丧乱，兄弟遭到残酷杀戮，官高显赫又有何用？不得收养我这至亲骨肉。事情本就厌恶衰落，万事像随风抖动的蜡烛。没想到夫婿是轻薄儿，又娶美艳如玉的心腹。合欢花招数婚合有时节。 鸳鸯雌雄交颈不独宿，朝朝暮暮只与新人调笑，哪管我这旧人悲哭。在山的泉水清澈透明，出山的泉水却会是浑浊。变卖首饰的侍女刚回来，牵拉罗藤修补破旧茅屋，摘来野花不爱插头打扮，采来松柏叶满满一捧。天气寒冷，每人衣衫单薄，夕阳下倚着修竹。赏析：这首诗作于乾元二年秋，公元759年。这年的七月，杜甫辞去了华州司功参军一职，迫于生计，带着家眷来到边远秦州，过起了复兴采象吏的生活。但杜甫依然不忘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所以这首诗是一篇真实写照与精神寄托相结合的佳作。全诗分三段，每段八句。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女，零落依草木。关中西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这一段八句是写家人家庭的不幸遭遇。第二段，世情物衰歇，但是随转如，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婚尚之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第二段八句是写家人倾诉被夫遗弃的大不幸。第三段，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势必卖珠回，牵罗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银菊，天寒翠袖薄，日暮已修竹。最后一段八句赞美家人虽遭不幸，尚能洁身自持的高尚情操。诗的开篇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遭遇，家人自比泉水，用山来比喻夫家。家人出身良家，然而生不逢时，在安史之乱中，原来官居高位的兄弟惨遭杀戮，丈夫见他娘家败落就遗弃了他，家人在社会上流落无依。然而他没有被不幸压倒，没有向命运屈服，他咽下生活的苦水，幽居空谷，与草木为邻，立志守节，宛若山泉，体现了家人贫贱不移、贞洁自守的情操。全诗文笔委婉，缠绵悱恻，绘声如泣如诉，绘影楚楚动人。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出自《诗经·小雅》中的“相比泉水，再清再浊”，深寓生活哲理。这首五言古体诗，从开篇一路写下，都在白描的说，到了结尾两句，才用一幅画忽然结束。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诗人没有拿一个结局去迁就读者的胃口，而是用一个悬念故意吊着读者的胃口。读过这首诗的人，一闭上眼睛，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位绝世美貌却格外不幸的佳人，在秋风中、黄昏里，衣裳单薄，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背依一树高竹，眼里流露出哀愁。末尾两句写出佳人天寒地暮之时，心中的孤独哀怨，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画面。这幅画既体现了体态美，又包含了意境美。这种美不但是佳人身上的女性美，更是一种理想美。杜甫很少写专咏美人的诗歌，佳人却以其格调之高而成为咏美人的名篇。诗人用赋的手法客观叙述描写了一个在战乱时期被遗弃的上层社会妇女困苦的生活。山中清泉，见其品质之清，势必卖珠，见其生计之平，牵罗补屋，见其隐居之志，摘花不带，见其朴素无华，采柏银菊，见其情操贞洁，日暮已竹，见其清高寂寞，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诗中也使用了比兴赞美佳人高洁朴素的品质。固然美人零落，但鲜花山泉，修竹白果，空谷幽兰般处处见美。
1: 长辛苑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 这首诗以凄婉的笔调表明失宠宫妃的苦闷幽怨之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长信苑，王昌龄。凤州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注释：长信苑又作长信秋词。长信，汉公名，汉书外戚传记载，班婕妤以才学入宫，为赵飞燕所妒，乃自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长信苑由此而来。凤州，池州洒扫，多指嫔妃失宠而被冷落。平明指天亮，金殿指宫殿，一座秋殿。团扇即圆形扇子，班婕妤曾作团扇诗。玉颜指娇美如玉的容颜，此处暗指班婕妤自己。寒鸦，寒天的乌鸦，受冻的乌鸦，暗指演绣宫线心狠手辣的赵飞燕姐妹。朝阳，汉代宫殿名，代指赵飞燕姐妹与汉成帝居住之处。译文：天亮凤州清扫金殿尘埃，百无聊赖手执团扇徘徊。美丽容颜尚不如乌鸦姿色，她犹能伴朝阳殿日影飞来。赏析：由于王昌龄的籍贯、生卒年及其他重要生平事迹记载不一，他的作品大都无法编年。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王昌龄30多岁始登进士第，曾2次被贬。这组《长信秋词》为祖诗，共5首，当写于天宝年间第二次被贬之前，因而这组抒发宫怨的诗歌《长信秋词》5首写于何时已难以确知。朝阳殿是西汉赵飞燕得宠时住的寝宫，后来以朝阳殿泛指得宠嫔妃。长信宫是在赵飞燕得宠时失宠嫔妃班婕妤住的寝宫，后来泛指失宠嫔妃。凤州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诗的前2句写天色方晓，金殿已开，就拿起扫帚从事打扫，是日复一日重复刻板的工作和生活。打扫之局别无他事，就手执团扇且共徘徊，这是一时的偷闲和沉思。徘徊写出心情之不定，团扇与失宠之可悲。用暂将则更见出孤寂无聊，唯有袖中此扇命运相同，可以徘徊与共而已。首2句写出了失宠宫女的日常凄苦生活。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后2句进一步用巧妙的比喻来发挥这位宫女的怨情，仍承用班婕妤故事。朝阳，汉殿，即赵飞燕姊妹所居。时当秋日，故鸦成寒鸦。古代以日喻帝王，故日影即指君恩。寒鸦能从朝阳殿上飞过，故他们身上还带有朝阳日影，而自己身居长信，君王从不一顾，则虽有娇白如玉的容颜，倒反不及浑身乌黑的老鸦。他怨恨的是自己不但不如同类之人，且不如异类之物，小且丑陋的乌鸦。按照常情，拟人必于其伦，也就是以美比美的，以丑比丑的。可是玉颜之白与乌鸦之黑极不相类，不但不类，而且相反，拿来作比就增强了表达效果。若都是玉颜，则虽有高下，未必相差很远，那么他的怨苦，他的不甘就不会如此深刻。而上用不及，下用犹待，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其实是非常深沉的怨愤。凡此种种都使得这首诗成为宫怨诗的佳作。长信苑，王昌龄。凤州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
1: 亲爱的听友们， 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

0: 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67集。
2: 罗燕春坐在父亲身边，罗世熙直言道：
3: 春儿啊，咱家隐居玉女峰，你为啥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封信？
4: 爹爹，这还用问吗？那深山老林里还是人过的日子吗？女儿寂寞难耐呀。再说咱不从山里跑出来，谁能打听得到你的下落？你还能回归军营效命军旅吗？
3: 看来爹爹还真得感谢咱的春儿呀。此次归营究竟是天意还是人意？你说说看。
2: 罗燕春一歪头，咯咯一笑，右手的二拇指点着自己的脑门，略一思忖，便道：
4: 爹爹归营既是人意又是天意，这叫天人合一。那一日咱与太尉大人、侍卫丁权三人去山里寻你，走在路途上下起了鹅毛大雪，此雪乃是瑞雪，瑞雪乃祥瑞，谓之天意。要说仁义嘛，更是情真意切。侍卫丁权秉承太尉大人的旨意，寻咱寻到琼林院，又寻到樊楼，再寻到北大街阮贵的店铺，终于把咱寻着了，此乃仁义。
3: 这曲扭拐弯的像是一个离奇的故事，那究竟是咋回事呢？
4: 爹爹，此事比故事还曲折，还感人嘞。
2: 于是罗燕春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详说了，罗世熙不禁感叹道：
3: 看来此次出山效命军旅还真是天人合一呀。那个娘娘李师师是个好人呐，他把你从戏班子里带到阮贵的店铺学经商，可是一番盛情啊，爹爹应该感谢他们嘞。
4: 岂止娘娘好，还有阮掌柜与他的未婚妻潘玉莹，还有开封府尹范家驹、范大人的太太崔真雪，还有阮掌柜的一帮门客，从踏入店铺的那一刻起，咱心里就安然了，有了回家的感觉。若不是顾忌你才归军旅，惹你不高兴，咱就到他们身边去了嘞。
2: 罗世熙打量着女儿，看她已褪去了稚气，成熟了许多，像一只出窝的鸟儿，想自由自在地飞翔。是呀，女儿长大了，不能让她老待在父亲身边，她应该有她的生活，有她的事业和追求，应该让她融入社会，得到锻炼成长。想到这儿便问道：
3: 春儿啊，你究竟想干什么呢？
4: 爹爹，经商可是个路径嘞，这汴京城繁荣兴旺，如花似锦，不就兴在一个商字上吗？无商不活啊，经商光荣自由，自食其力，有甚不好？咱听阮掌柜说，咱们大宋是最开放的，一点也不保守，由此看来，咱若是当个商贾，正是赶上了好时候，能一显身手嘞。
2: 罗世熙思虑了一会儿，没有立即表白，而调了个话题说道：
3: 咱还没有感谢他们嘞，趁咱休假的空，你去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做客吧。
4: 爹爹此真乃好主意，这下可好了，咱又有伙伴说话了。
2: 这时赵氏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饺子走进堂屋，罗燕春上前接过一碗饺子递与爹爹，又接过一碗饺子吃起来，边吃边赞道：
4: 娘包的饺子真香啊。
2: 遂夹起一个饺子喂到父亲嘴里，罗世熙吃着饺子乐得胡须直颤抖。这些日子以来，他第一次领略到了家的快乐，女儿一高兴，全家乐融融，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亲人欢聚一堂，和谐美满。时下罗世熙饱尝了亲情的滋味，心里甜蜜蜜的。

0: 用过午餐，罗燕春调皮地面对父亲学将士失礼，蹲腿一一道：
1: 女儿谨遵父亲大人之命，前去恭请贵客来此一聚。
2: 一定要把他们请来，咱和你娘这就准备酒席。
0: 罗燕春撩步出门，直奔马厩，牵出父亲的坐骑，汗血宝马，马儿昂头嘶鸣，声如炸雷。罗燕春登马凳上马，一拽马缰绳，宝马抬蹄腾跃狂奔，犹如刮起一阵疾风。不消一会儿功夫，便进入北大街，在阮贵的店铺门前驻蹄了。罗燕春翻身下马，立在店铺里的阮贵、潘玉莹、李诗诗、崔真雪及一帮门客见是罗燕春，惊喜地奔出来问长问短。罗燕春将马儿拴于街边的一棵树上，走进店铺。李诗诗笑着说道：
3: 燕春妹妹，咱叫那个丁侍卫送你回来，你咋一个人骑马来了？
1: 诗诗姐，咱一个大活人叫他送啥来？咱这回来此是奉爹爹之命，恭请你们到家里去做客。
3: 令尊大人有请，这可是求之不得的美事啊。阮贵弟，你快安排停当啊，咱们这就动身去军营。
0: 阮贵儿依旧安排门客牛西周与冯平如打理店铺，于是一行人出得店铺，跟随着牵马的罗燕春以礼而行。不知不觉间过了城门楼，进入虹桥码头区，便瞧见了街道北边的军营。走进军营，罗燕春迅即牵马与马厩交与马夫，便返回领着一帮客人进了营区西边的一处独院里。罗燕春大声叫喊：
1: 爹爹娘，来贵客了。
0: 罗世熙与夫人赵氏听言，慌忙从厨房里走出来迎接客人，请到堂屋里落座了。罗燕春忙不迭地端茶递水伺候客人，又摆了一桌子果点。罗世熙说道：
2: 咱这军旅之家是个干棒子，可比不得商贾之家财大气粗啊，还望诸位贵客多多包涵。小女承蒙诸位关照，咱备薄酒一杯，聊表谢意。
3: 罗军师，用不着客套了，燕春是咱们的妹妹，关照也是应该的。现在她又回到了你的身边，咱们替她高兴嘞。只要她愿意去店铺，保准让她学成个生意经。
0: 几个人哈哈大笑。开宴了，摆了一大桌子菜肴，这菜肴虽没有阮贵设宴丰盛，但一帮宾客却心花怒放。他们来此并不计较吃喝，而是来看望罗军师。客人们吃得津津有味，比吃山珍海味还爽口。罗燕春把盏斟酒，罗世熙放开酒量与客人频频碰杯，好不快活。这桌宴席一直吃到傍晚才结束。李诗诗一行人从虹桥码头街道北边的马军军营徐步出来，入了街市，已是暮色苍茫。街道两旁的宅地店铺灯火闪烁，交相辉映，犹如天上眨眼的繁星，一片明亮。崔真雪瞧着这繁华热闹的街市景象，不禁怦然心动，想在这里走走逛逛，玩他个痛快淋漓。可是自个儿又不能离群独行，惹大伙儿不高兴，于是崔真雪面对李诗诗一线媚态笑道：
3: 诗诗姐，这黄金码头福星地令人陶醉，叫人高兴，人生难得糊涂时，何不逍遥提精神。真雪妹妹可真是个大罗仙，今儿个就依了你的，让大伙儿也尽兴一回吧。阮贵弟，今日晚上咱们就不必回北大街的店铺了，就在这虹桥码头上寻个下榻的客栈，明儿个好畅游汴河，玩就玩他个痛痛快快。
2: 嘿，小弟谨遵姐姐吩咐，吃住游玩一应事宜由咱安排停当就是了。今日咱们一行人真是福气加缘分，两全其美。哎，咋说嘞， 江湖侠客周二星的店铺就在这条街上，咱哥阮武的脚店也在这街东头，坐落在虹桥南端口。这样一来，今晚咱们这些人的歇场倒是方便了许多，用不着住那乱糟糟的客栈了。
0: 时下潘玉莹心里比谁都激动，想一览这虹桥码头市井之地的风俗事情。她左手牵着妹妹秋妮，右手不时地舞动着，两脚一颠一跳的眉飞色舞，欢快极了。秋妮仰脸瞪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瞧着姐姐潘玉莹问道：
1: 玉莹姐，啥事惹你那么高兴？你这个小机灵就不懂姐的心事了。姐在汴京城里住久了，看腻了，这眼皮子咋就作怪想瞅个新鲜？你瞧这里的景致与汴京城里有些不大一样嘞，千奇百怪哟。
0: 一行人四平八稳踱着碎步，谈笑风生，好不快活。殊不知李诗诗、潘玉莹、崔真雪这几个妩媚多姿的女性行走闹市，犹如出水芙蓉，特别显眼。突然间人群里挤出一帮人来，挡住了几个女性的去路。其中为首的一个年轻人走到李诗诗身旁，一双贪婪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李诗诗，喉结蠕动着，咽下一口唾液，嬉笑一声说道：
4: 嘿嘿，想不到你们这几个美丽女子近日晚上送上门来了，真是天赐良缘。来人，把这几个花瓶带回府上去。
0: 话音刚落，七八个身强力壮的家丁拥上来就要动手劫人。阮贵见势不妙，挺身而出挡住了一帮家丁，厉声斥责道：
2: 哪来的泼皮无赖，休得无礼，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劫持娘娘，你们不要小命了，快快滚开。
0: 一帮家丁的贼眼在李诗诗身上滴溜溜乱转，似乎要瞧出娘娘的真模样。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娘娘到底是娘娘，花容月貌，颜美极了。一帮家丁愣怔在那儿，呆若木鸡。那个出头露面的年轻人挑起一双轻蔑的眼睛扫视了一行人，哈哈冷笑一声说道：
4: 笑话，天大的笑话，撒谎也不瞅瞅这是啥地方，市井乡野人士竟敢冒充娘娘。娘娘在哪儿？娘娘在皇宫里专门伺候皇上，咋会到这市井之地来溜过呀？你们几个娘们儿只要陪爷咱玩玩，保准你们在这地盘上平安无事，否则今晚叫你们有来无回。怎么样，乖乖的跟咱走吧。
0: 李诗诗面上镇定自若，心里平静如水。时下虽遇上了这伙泼皮无赖纠缠，但有结拜的兄弟姐妹一行人护着，况且江湖侠客竹耳星就在这条街市上经商，呼之即来。于是李诗诗平心静气地说道：
3: 既然这位公子要拈花惹草，不妨报来你的尊姓大名，何方人士，方乃一条汉子。
4: 难道咱说出来还怕你不成？咱杜明心乃是这虹桥码头区巨商杜石城的公子，并非什么泼皮无赖。前些时日咱父亲杜石城因贩卖私盐犯了事儿，被官府判刑下了大狱，为此咱心里还憋着一口恶气没处发泄。意想不到今儿晚上碰见了你们几个漂亮娘们，正好逍遥快活一番，吐出憋在心里的那口恶气，免得憋出毛病来。怎么样，成全爷们一回吧。
3: 哼，看来杜公子色胆包天，咱就叫江湖侠客卓尔星来会会你，有本事你就露两手让大伙开开眼界。
0: 话语刚落，阮贵抬步而去。潘玉莹小姐听得心里一惊一乍的，他举步走到杜明星面前，趾高气扬地伸出右手的二拇指指向杜明星，冷笑一声说道：
3: 哼，
1: 就是杜明心，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水转，想不到咱们这一行人转到你杜公子的十八亩地里来了。其实你杜明心早就该会会本小姐潘玉英，给咱磕头作揖谢恩才是。
0: 杜明心瞧着潘玉莹发愣怔，突然扑通跪倒在潘玉莹面前说道：
4: 哎呀，原来你就是盐铁使潘景亭潘大人的千金小姐潘玉莹。哎呀，潘小姐全家是咱父亲杜石成的救命恩人呐、啊！哎呀，前些时日咱去狱中探望父亲的时候，父亲将他入狱的前因后果给咱道了个一清二楚。咱父亲贩卖私盐数额巨大，按照大宋律法本该杀头问斩，万般无奈之际，咱父亲登门潘府哀求潘小姐与你母亲出面，向你父亲盐铁使潘景亭潘大人说情，以减轻其罪过。结果潘大人为咱父亲的案子又去相告咱父亲的小舅子新科状元韩世渠，力劝咱父亲投案自首，减轻了罪过，免了杀头之罪，才保全了性命。潘小姐，你们全家不仅是咱父亲的救命恩人，也是咱全家的恩人呐。今日咱有眼无珠，冒犯了你们，还望潘小姐恕罪。
0: 他刚才气势汹汹的劲头顿时像挨了一闷棍，蔫头耷脑的。
1: 哼，杜公子算你灵犀还通人性，知道自己咬错了人就夹着尾巴滚吧，别像条疯狗乱咬人。
0: 杜明心从地上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灰尘，小心翼翼地央求道：
4: 哎，潘小姐请赏光到府上做客，聊表谢意。
1: 杜公子的一番好意咱们心领了，咱们还要观夜景嘞。
0: 正说着，阮贵陪同竹二星快步过来。竹二星曾在樊楼大酒店有幸一睹李师师的芳言，于是他面对李师师蹲腿一揖说道：
5: 拜见李娘娘，卓某就将来迟，还望恕罪。
3: 卓大侠，生意可是顺畅？
5: 托娘娘的福，还算顺畅。
0: 说着夺过去拜见了三姨太崔真雪及潘玉莹。一旁的杜明星见此情景慌了手脚，心里说：
4: 果真是娘娘驾到啊，弟兄们快快快拜见娘娘。
0: 说着领头扑通跪下，后头跪了一片家丁磕头。李师师抿嘴笑道：
3: 杜公子，你不想在卓大侠面前露两手了？
4: 娘娘，小人不敢，小人不敢了。
5: 杜明心，你这虹桥码头上有名的恶手，从今往后要放规矩些，不要动不动就耀武扬威的，走路扎膀子横冲直撞，若是撞到咱手上，可没好果子给你吃。
4: 是是是，小弟谨遵卓大侠教导，今日咱弟兄们就拜卓大侠为师，请大哥收下我们这帮徒弟。兄弟们来拜师父。
6: 徒弟们来拜卓大侠为师。
0: 随即磕头而起，卓尔星说道：
5: 既然你们拜师，就得听师父的教导，不得欺压黎民百姓，欺行霸市，扶危济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是侠士的本分，这些你们能做到吗？
4: 能做到。
5: 陆明心，你与弟子先回去吧，改日咱再登门瞧瞧。
0: 杜明心领着一帮家丁而去。于是竹二星带着李师师一行人观赏起夜市的景致来。一行人路过街市中间，瞧见一块醒目的招牌，上书卓氏绸缎服饰铺。崔真雪说道：
3: 咱们先顺便观瞧观瞧卓大侠的店铺，而后再去缴店不迟。
0: 一行人随即迈进店铺，只见屋里的墙壁与天花板用薄木板装饰，漆了白漆，货柜与柜台用紫红漆漆得明光锃亮，白色与紫红色相映成趣，陈列的绫罗绸缎与服饰五光十色，耀眼夺目，顾客不时地进店挑选货物。立在柜台里的小凤仙与玉仙两人瞧见了一行贵客，喜出望外，齐声说道：
7: 欢迎诸位贵客大驾光临，请到客厅里就坐。

0: 朱二星头里走着，一行人跟随，不大一会儿功夫便到了街东头的脚店旁边。阵阵酒香菜香飘香四溢，三三两两的顾客进出脚店不断线儿。一行人夺进脚店，脚店客厅里的顾客挤得满满当当，喧嚣声一片，酒气弥漫。瞧着这一派红火热闹景象，阮贵打心眼里佩服他哥阮武没有辜负他的岳丈大人梅伯时的厚望，传承了香熏驴肉的绝艺，将脚店打理得火爆异常，名扬四面八方。这光景，阮武从后头厨房里夺进客厅观瞧动静，时下顾客虽挤了些，好在都有了一席之地，吃酒倒是不成问题。况且楼上还有雅座，后院里还备有临时座位，以便应急之用。阮武扫视着客厅，不经意间瞧见了弟弟阮贵与一群贵客立在客厅的角落里，心里老大的过意不去。他走过去瞪了弟弟阮贵一眼，责备的话语里透出些许关切之情。
1: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30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这

江省桐庐县梅荣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荣，今日再到梅荣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筒，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4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
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
渐衰。

0: 地位下降，北原始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原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原太师博来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不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星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65集，文采飞扬滕王阁。
2: 文采飞扬滕王阁。公元676年，也就是唐高宗上元三年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洪州，也就是现在江西南昌都督阎伯宇，在滕王阁上大宴宾朋。滕王阁是高宗显庆年间由前任都督李元英修建的，阎伯宇继任以后把滕王阁修缮一新。这天请客，阎伯宇一是想让大家看看刚修好的滕王阁，二是他已经事先让自己的女婿写好了一篇纪念这个盛会的文章，想借机显示女婿的才学。宴会开始以后，阎伯宇命下人捧出纸砚，请客人们写赋作序。客人们知道底细，都识趣的推辞了。当阎伯宇请到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的时候，年轻人却毫不谦辞，接过笔砚就写了起来。这位年轻人便是在初唐文坛上享有盛誉的著名诗人王勃。他是去海南探望父亲，路过洪州而被邀请的。可是阎伯宇见到这种情形还是有点不高兴，便推说更衣走开了。暗中他派随从看王勃怎么写，并要他们随时报告。随从先报来的是开篇的两句：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伯宇听了觉得平常，认为不过是老生常谈。随从后来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因为那洪州地处于楚地，翼轸是传说当中楚地上空的两个星宿，衡庐呢指的是衡山和庐山。阎伯宇听了以后沉吟不语。当随从报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两句时，阎伯宇一下子跳了起来，赞叹道：这位真是天才，他的文章可以永垂不朽。阎都督重新回到宴席上，与王勃欢饮至终。王勃离开洪州的时候，阎都督还送上他100匹绸缎，而他在滕王阁上的写的这篇《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也简称《滕王阁序》，则成为传颂千古的杰作。王勃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初唐文坛上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号称初唐四杰。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对唐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打破了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用诗反映社会现实，描绘边塞江山，开拓了诗歌创作的题材，丰富了诗歌创作的内容。他们的创作得到了大诗人杜甫的很高评价。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唐代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是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峰。仅《全唐诗》一书就收入了诗作近50000首，作者2200多人，涌现出了李白、杜甫等许多享有世界盛誉的大诗人。唐诗的兴盛是从唐太宗时代开始的。唐太宗本身就爱好文学，也喜欢写诗。早年在做秦王的时候，他就开设鸿门馆，接纳四方的文人学士。做了皇帝以后，他身边更有一大批的宫廷诗人，奉他的命令写应制诗。在这些诗人当中，最出名的是上官仪，他是贞观年间的进士，被唐太宗任命为秘书郎。当时文坛上弥漫着六朝以来的靡俪文风，流行的也大多是点缀宫廷生活、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宫体诗。 上官仪奉命所作的诗也十分委婉工整，适合宫廷的需要，引得文人们纷纷仿效，被称为上官体。唐代以前，诗歌创作比较自由，没有格律声韵方面的太多限制。上官仪在创作中却很讲究对仗，他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的经验，归纳出六对、八对等对仗方法，定为格律，这对唐诗律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每首八句，每句五个字的称为五律，每句七个字的称为七律。在上官仪之后的初唐四杰写了很多五言律诗，促进了律诗的发展，并通过他们的作品把五律这种形式固定了下来。在内容上，初唐四杰冲破上官体的框架，把诗歌从狭小的宫廷当中解放出来。他们以广阔的内容、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刚健活泼的诗风，推动诗歌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唐高宗、武则天和唐中宗各个朝代也像唐太宗那样聚集着一批宫廷诗人，在这批诗人当中，最出名的是宋之问和沈佺期两个。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把律诗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定型化，使后来的诗人有明确的格律可以遵循。在他们的手里，五言律诗的形式确定并成熟了，同时又开创了七言律诗的格局。到这个时候，唐代的律诗完全形成，在以后的一千多年当中，许多诗人采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无数优秀的篇章。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66集《武则天当女皇帝》。
0: 武则天当女皇帝，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做了又一件震动朝野的事，那就是他执意废掉了原来的皇后王氏，改立他宠爱的武昭仪为皇后。这位武昭仪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则天是她退位后唐中宗给她上的尊号，也是她死后的谥号。武则天14岁时被唐太宗召入宫，封为才人，唐代一种嫔妃的称号，赐号武媚。她称帝后又特地造了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表示日月当空的意思。唐太宗病死后，武则天等嫔妃被遣送到感业寺当遗孤。高宗李治在当太子时，就在太宗宫中见过武则天，彼此倾心。高宗即位后，有一天到感业寺拜佛，与武则天再次相见。武则天一面跪阶，一面禁不住哭泣起来。高宗很感动，就想找机会把她接入宫中。高宗的皇后王氏性情高傲，对上不肯奉承皇帝，对下人也不知体贴，再加上没有生育皇子，已被冷落多年。高宗的淑妃萧氏生有一子，封雍王，深受皇帝宠爱。当时后妃之间的争斗越演越激烈，王皇后知道高宗思念武氏，就想利用武则天来打击萧淑妃。她派人让武则天留起头发，后来又把武则天接进宫中。高宗见了正合心意，就将武则天封为昭仪，越来越宠爱她。武则天从小就聪明有智谋，当年她被征召入宫时，母亲为她送别哭得很伤心，武则天却神色自若地说，我去见皇帝怎知不是福分呢，何必像小儿女那样悲伤。她母亲倒不好意思再哭了。武则天还有很好的文史知识修养，爱好文学书法，她出众的才华使得只知道为争宠而争斗的皇后淑妃在她面前相形见绌，高宗便产生了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的心思。高宗知道改立皇后是件大事，必须听取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太宗临终时托付过后世的顾命大臣。
3: 为此，他还亲自到长孙无忌家去说明心愿。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王皇后出身名门，是太宗皇帝为李治迎娶的，不能轻易废掉，就是要改立皇后，也应当从名门望族中选择更好的女子。武则天的父亲当年只是一个木材商人，只是因为帮助高祖李渊起兵，后来才当了工部尚书，封为应国公。因此武则天的出身实在很低微，不配做皇后。他们的意见代表的是士族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武则天代表的则是庶族地主阶级。从南北朝以后，士族地主阶级的势力就在不断跌落，庶族地主阶级的势力则在不断上升。而唐高宗当时又想摆脱顾命大臣对他的控制，这就使他必然要依靠有才干的但是庶族出身的武则天。一天，属于元老派的李姬入朝觐见高宗，高宗便问他，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可是褚遂良很固执，坚持认为不可，他是顾命大臣，事情弄到这样该怎么办？李姬回答说，改立皇后是陛下的家务事，何必去问外人？听了李姬的回答，李治便下定了改立皇后的决心。公元655年，高宗李治下诏将王皇后和萧淑妃都废为庶人，打入冷宫，将武则天封为皇后，又将那些反对此事的大臣或诛杀或放逐，连他的舅父顾命大臣长孙无忌也被逼自杀。高宗在公元660年以后，头晕病日益加重，使他不能正常地处理朝政。武则天对政治很有兴趣，而且权力欲也很强，因此百官的奏章常由他代批。从此以后，武则天便参与国政，他极力树立自己的权威，不久就凌驾于高宗之上。高宗心里很不痛快，西台侍郎上官仪便对高宗说，皇后专权，有失民心，请陛下废除他。高宗就让上官仪起草废后的诏书，不料此事立刻被人通报给武则天。武则天闻讯赶来，厉声责问高宗，高宗吓得把责任一股脑推到上官仪身上。不久，武则天就找了一个罪名杀掉了上官仪。从此以后，高宗上朝，武后垂帘并坐，不论大小政事都由武后说了算。公元674年，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朝廷内外将他们二人并称为二圣。公元683年，唐高宗病亡，武则天先立儿子李显为帝，就是唐中宗。但中宗只是个傀儡，所有朝廷大事都由武则天说了算。中宗很不甘心，便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从小小的参军提升为刺史，并打算再把他提升为侍中。武则天对此十分愤怒，立刻把中宗贬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李旦为帝。但只过了半年多，他又把睿宗李旦废了，改元为光宅，亲自掌握朝政，并重用武氏家族。武则天随便的废立皇帝，是对封建社会男权的挑战，也是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不能容忍的。加上武氏家族仗着他的势力横行霸道，李唐皇族人人自危，因此引起一些人公开反对他。先是徐敬业、骆宾王等人在扬州揭竿而起，他们公开提出口号，推翻武太后专权，拥护李显复位。不几天就聚集了10万之众，攻占了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淮阴等地。为了号召全国响应，作为唐代著名文学家的骆宾王还亲笔写了讨伐武则天的檄文。这篇檄文是一篇文采飞扬、脍炙人口的好文章，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檄文中有些文字把武则天责骂得非常厉害，但武则天看了以后却赞不绝口。他不仅不生气，反而认为朝廷没能任用骆宾王实在是宰相之过。由此可见这位女皇帝的胸襟度量。武则天派大将军李孝义率领30万大军镇压了徐敬业，此后又有唐

0: 宗室诸王起兵反对武则天，但也被武则天镇压了。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将国号改为周，自己加尊号圣神皇帝。就这样，她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登上皇帝宝座的女性。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67集《狄仁杰桃李满天下》。
2: 狄仁杰，桃李满天下。武则天早年曾经侍奉唐太宗多年，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又有比较好的文史修养，对历代的兴亡和政治得失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因此在他执政的50年间，能够保持贞观之治开创的局面，使唐朝继续向繁荣发展。武则天和唐太宗一样，重视发展农业，推行减轻税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也注意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哪怕是进谏的内容触犯他的隐私和私生活，他也能够包容不降罪。此外，他发展了科举制度，开创了皇帝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人才的殿试方法，以及选拔军人的武举考试。通过这些考试和其他的一些途径，武则天选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比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等人。其中姚崇、宋璟等人甚至在以后的唐玄宗朝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武则天主理朝政的时候，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宰相狄仁杰。公元686年，狄仁杰任宁州刺史，在现在的甘肃宁县一带。他积极发展生产，安抚百姓，缓和了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戎狄的关系，确保了朝廷的安全。监察御史郭汉奉命到地方上巡视，地方官员多被弹劾，但是到了宁州境，一路上老百姓都赞扬狄仁杰。郭汉向朝廷推荐狄仁杰被提升为工部侍郎。公元688年，狄仁杰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李贞案件的牵连，有2000多人被判死刑。狄仁杰知道这是个冤案，密奏朝廷，使这些人大获宽大。武将张光甫因为镇压叛乱有功，十分傲慢，趁机纵容部下抢索财物，狄仁杰加以拒绝，说叛乱的人是李贞，城里的人都已经归降朝廷，你若再纵容30万人杀掠，岂非是要血流成河。张光甫无话可说，可是怀恨在心，向朝廷奏狄仁杰傲慢。可是武则天明辨是非，对狄仁杰深信不疑。狄仁杰升任为户部侍郎以后，武则天有一天召见他，对他说，你在豫州时名声很好，不过也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他们的名字吗？狄仁杰回答说，陛下如果认为那些确是我的差错，我应该努力改正，如果陛下认为那些并不是我的过错，这是我的幸运，至于是谁在背后说我的不是，我不想知道。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武则天非常赞赏狄仁杰这种宽容的态度。狄仁杰后来升任为宰相，其实是一个叫做娄师德的老将推荐的，但是狄仁杰并不知情，而且还有点看不起娄师德，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武将，曾经几次把娄师德调到外地去。武则天察觉以后，有一天故意问狄仁杰，你认为娄师德这个人有才能吗？狄仁杰回答说，娄师德是一个将军，他能小心守卫边疆就很不错了，至于他的才能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武则天又问，你认为娄师德能不能发现人才呢？狄仁杰说，我曾经和他一起共过事，但是没有听说他能够发现人才呀。武则天微笑着说，我能够了解你狄公，其实就是娄师德向我推荐的呀，就这一点来看，娄师德就称得上是善于发现人才了。狄仁杰听说以后，不觉得深感惭愧，自言自语地说，娄公对我有这样的大德， 我竟然一无所知，真惭愧呀。从此以后，狄仁杰就很注意发现人才，并且向武则天积极推荐。有一次，武则天又要狄仁杰推荐一个最优秀的人才，狄仁杰说，不知道陛下要用在哪一方面。武则天说，我想任命他为将相。狄仁杰说，若论才华，苏味道、李峤就很不错，但是如果一定要物色一位特别优秀的人才，那就要算荆州长史张柬之了。这个人年纪虽然大了一些，但是才能出众，是个当宰相的最好人选。武则天听了以后，很快就把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武则天召见狄仁杰，又问起推荐人才的事儿。狄仁杰回答说，上次我推荐的张柬之，陛下还没有任用他呢。武则天说，我不是已经提拔他当洛州司马了吗？狄仁杰回答说，我向陛下推荐的张柬之是一个担任宰相的人选，并不是让他当司马的。于是武则天把张柬之提拔为刑部侍郎，张柬之不负众望，政绩出色，后来被武则天任命为宰相。像张柬之这样的人才，狄仁杰陆陆续续推荐了数十个人，其中如桓彦范、敬辉等人，后来大多成为唐氏中兴的名臣。因此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都出在狄公的门下了。狄仁杰回答说，推荐人才是为了国家，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利。武则天对狄仁杰一直非常信任和敬重，常常称他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觐见的时候，武则天常常阻止他跪拜，还说，每次看见狄公跪拜，我感到心痛啊。武则天还免除狄仁杰夜里值班，并专门对狄仁杰的同僚说，不是军国大事，不必去麻烦狄公。狄仁杰喜欢当面提意见，武则天即使心里不太赞成，也往往依从他。狄仁杰年老以后，曾经多次要求告老还乡，武则天都没有同意。狄仁杰一直活到93岁，他去世以后，武则天哭着说，从此再也见不到狄公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68集，请君入瓮。
0: 请君入瓮，武则天当皇帝，开创了妇女称帝的先例。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她必然会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敌对势力。徐敬业和唐宗室诸王等起兵反对她，使她担心朝臣背叛，民心动摇。为了保住他的地位和统治，他任用酷吏，实施严刑峻法，还大开告密之门，检举告发反对者，为此还专门设立了铜轨这种匣子，告密的奏章只能丢进去，不能拿出来。那时凡告密的人都能享受优厚的待遇，如果告密的内容符合武则天的心意，马上就可以做大官。如果告密内容不实，也不追究诬告的责任。结果一时间告密之风盛行，李唐皇族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都因此而被杀，地方官吏被杀的则不可胜数，而一些善于投机钻营的奸恶之人便把告密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就是靠这股歪风发迹的。索元礼是胡人，正是靠告密起家的，他捏造事实，声称有疾变，武则天马上亲自召见，升任他为游击将军，命他在洛州负责审理案件，管理秘密监禁审讯犯人的治愈。索元礼生性残忍，杀人不眨眼，他审理案件动辄严刑逼供，刑具的花样又特别多，往往搞得犯人死去活来，一个案子牵连了数百上千人，还不肯罢休。老百姓对他比狼虎还怕，武则天却多次召见他，大加赏赐，助长了他的威势，所以死在他手中的人不计其数，他是武则天时的酷吏之首。 来俊臣等奸恶之徒，因以索元礼为榜样，以告密起家，并且大红大紫，被天下人称为来索。来俊臣本是一个品行不端、反复无常的人，曾因奸盗案入狱。在狱中，他诬告有人反叛，东平王李旭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打了他100掌。后来李旭被诛，来俊臣又告密，并且见到了武则天。武则天认为他忠心可嘉，升他为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命他管理刑狱。来俊臣见风使舵，每次审案都符合武则天的心意，武则天也就放纵他，用酷刑威胁群臣。朝臣中先后被来俊臣害死的多达数千家，凡是平常与他有一点小纠纷的人，统统被冤杀。这样一来，天下人几乎都不敢讲话，只能沐语，就是用眼睛来表达意思。来俊臣手下招聚了数百名无赖，又与一些同党官员相勾结，他们若要诬告某人，就在各地同时检举揭发，一呼百应。武则天便信以为真，让来俊臣来主持审问。武则天还特别设立了推事院，又称新开门，专让来俊臣办案。只要一进这新开门，几乎没有一个人还能活着出来。来俊臣还同他的同伙编写了一部《告密罗织经》，详详细细续写了告密罗织的办法。来俊臣还置办了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每次审案先把这些刑具往犯人面前一横，吓得犯人魂飞魄散，只好胡编乱造，招供了事。许多官员入朝时好端端的，突然被诬，从此音讯全无，甚至全家被杀。所以官员们出门上朝都先要同家里人诀别，说不知还能重见否。后来连狄仁杰也被来俊臣罗织罪名关进大牢，幸亏他想办法自救，否则也被来俊臣的家棒打死了。来俊臣有个同伙叫周兴，也是一个酷吏，被他陷害冤死的人也多达数千人。不料后来有人密告周兴参与谋反，武则天就命来俊臣审理。来俊臣故意问周兴，审案时很多囚犯不肯服罪怎么办？周兴回答道，这个容易，找个大瓮，把囚犯装在瓮里，四周用炭火一烤，保管他什么事都承认。来俊臣说，好办法，便立刻叫人照办。然后他又对周兴道，现在朝廷有诏审问阁下，请周兄尝尝烤瓮的味道。这就是成

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

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

0: 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砥砺奋进绘华章，继往开来启新篇系列报道，星河县深耕文旅融合，擦亮康阳品牌。县第15次党代会以来，星河县立足区位优势，坚持生态为底，文化为魂，完善旅游配套，培育文旅业态，打造特色品牌，持续推进生态游、乡村游、研学游、康养游融合发展，全县文旅产业跑出提质升级加速度。五年来，我县统筹全域文旅资源，不断优化文旅发展布局，大力发展自驾游、露营游、民宿游、研学游、康养游等新业态，激发生态资源潜力，依托苏禄山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临海资源，打造森林康养、山地越野、户外赛事等特色项目，并成功入选全国星级生态康养基地，卢家营村同步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老里海湿地依托百里村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发展星空露营、湖畔休闲度假、 成为京津冀游客网红打卡地，为当地带来500余个就业岗位。

均年增收达到5000元。查尔湖景区打造循环农业观光、垂钓休闲体验，形成生态休闲旅游综合体。新河县凭借当地旅游资源，不断构建起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新局面，年均接待游客突破80万人次，拉动旅游消费2.7亿元，文旅产业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攀升。在盘活生态资源的同时，我县深挖本土文化底蕴，激发文旅内生动力，充分挖掘长城遗址、东鲁二人台、陶瓷非遗等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出龙兴陶瓷文化园研学基地，开发了文创产品，举办山野音乐会、村歌大赛等系列文旅活动，并依托京蒙协作契机，对接北京、延庆等地文旅资源，联合推出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持续擦亮县域文旅品牌底色，不断扩大新河文旅产业对外影响力。历史上的今天，1952年7月29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升起。1997年7月29日，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在陕西成立。据乌兰察布市政务服务中心消息，因乌兰察布市政务服务大厅今日9点到14点停电，期间暂停办理业务。据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宁大队消息，8月4日0时起，正式启用31处新建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30处电子警察将抓拍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1处公路卡口将抓拍逆行、驾车接打电话、未系安全带等行为。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上半年内蒙古客货运输增势强劲，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9%，其中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7.2%、11.9%。从自治区教育局获悉，日前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在新疆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内蒙古运动员收获3金3银3铜。7月28日，内蒙古交通运输厅消息，截至6月底，内蒙古全区已开工川沙公路项目101个，总里程1643公里。据了解，今年内蒙古全区计划开工建设川沙公路2600公里，预计可带动防沙治沙300万亩。7月28日，成都航空 EU2813 航班从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顺利起飞，标志着呼和浩特直飞至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架起内蒙古直通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空中通道，为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国际航线网络版图再添新航点。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7月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7月28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会上介绍，截止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7月28日，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4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雄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一、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
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

0: 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月十五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八月一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

0: 耕耘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再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

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立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实清味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味宾。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酌今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魔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味和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味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
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五个八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
清查人征召。

皇家牧场。普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

有意四旗抽组幕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0集。
3: 毕立格和包顺贵一边走一边说着。毕立格说：“老包啊，我接手牧场10几年了，畜牲数量只翻了1倍多，可上交的牛羊要比其他的牧场多2倍。这其中啊，最主要的经验就是。”保护草场，这可是牧业的本啊。保护草场难啊，要紧的是严格控制草场的载畜量，特别是马群的数量。这个牛羊会反刍，晚上不吃草，可是马是直肠的，最费草。马不吃野草不肥，马白天吃晚上吃，一天到晚的吃，一天到晚的拉。一只羊一年需要20亩草场，一匹马呢一年至少需要200多亩。这个马蹄最会草场，这一群马在一块地挺上个10天半个月的，这块地就成了沙地废了。夏天雨水多，草长得快，除了夏天以外，每个畜月点必须每个1个多月就搬一次家，勤着牵场，不准扎在一个地儿啃个没完没了的。牛群也会操场啊，这牛啊它有个大毛病啊，每天回家不会散着群往家走，偏偏啊喜欢一下子排着队走。牛呢个儿大，体重蹄子又硬，走不了几天就把好好的操场踩出一条条的沙道，要是不经常搬家，蒙古包旁边1-2里地啊全是密密麻麻的沙道沙沟了。再加上羊群天天踩，用不了2月，营盘四周方圆1-2里地就寸草不生了。游牧游牧那就是为了能让草场老能喘口气儿。这草场啊，它最怕的就是踩，最怕的就是超载，超载就是很啃很踩啊。还有啊，保护草场关键的一条经验啊，

草原上这个回草的动物太多，最厉害的是老鼠、野兔、旱獭和黄羊，这些野物都是破坏草场的大祸害。没有狼，光老鼠和野兔几年的功夫就能把草原翻个个，可狼是治他的天敌呀，有狼在他们就翻不了天。草场保护好了，牧场抗灾的能力也就大了啊。比方说这个白灾吧，咱们牧场啊遇上白灾的年份比较多，别的公社牧场有时候一场大白灾牲畜得损失一大半，可咱们厂就没有太大的损失。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厂的草食旺，每年秋天都能打下足够的青甘草啊。这些年又添了处理打草机，用不了一个月就能把全场备灾的甘草打足。草势旺盛，草势就高，一般大雪盖不住草，草场好，水土不流失，泉眼小河不干，有时遇上大旱，人畜都有水喝，草好，牛羊就壮。这些年咱们牧场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病灾，牧场生产上去了，也有力量添置机械设备，打井圈圈啊，增加抗灾能力。包顺贵连连点头，有道理，有道理。保护草场是搞好畜业的根本啊！我记住了，我可以经常带干部下大队，亲自比牧民按期搬家现场，让马官一天24个小时跟着马群，让马群在山里头转悠，不准停在一块地界上乱跑乱砍。我还要每个月检查各队各组的草场，哪个组的草场啃过了头，我就扣他们的工分；哪个组的草场保护得好，我就要给他们发重奖，给他们评先进。我用部队严格管理的方法，我不信管不好鄂伦草原，可是依靠狼群来保护草场，这个我还是听不大明白。这个狼有这么大作用吗？吴立锦一见包顺贵真像是听不进去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你真不知道啊，一窝老鼠啊一年吃的草比这大羊吃的草还要多，黄鼠秋天还要叼草进洞，储备半年多冬季的吃粮。我在冬天挖开过几个鼠洞，里面啊有大包草，还全是好草和草籽。黄鼠这繁殖能力最强了，一年下4-5窝，一窝十几只，一年一窝变10窝，你算算，一窝黄鼠加上小窝变大窝，一年得吃掉多少只羊的饲料。野兔也一样啊，这个一年下几窝，一窝一大堆。旱獭塔洞你也见过了，旱獭是能把一座山掏空。我大概算了算，这些野物一年吃的草啊，要比全场10万牲畜吃的草还要多几倍。咱们牧场这么大，面积相当于内地的一个县，可人口只有不到1000人。要是执行不来的话，全场的人口连1000都不到。就这么一点人，要想灭掉几百万只鼠兔旱獭黄羊，能办得到吗？可这个一年多我没有见过几只野兔啊，除了场部附近老鼠比较多，别的地方我也没见过多少黄鼠啊。塔的塔洞倒是见了不少，

上万只一群的大黄羊，哎呦，我见过好几次，我还用枪打死过两三只。黄羊倒是一大祸害，那啃起草来真让人看着心疼啊。老包啊，俄人的草场好，草高草密，把黄鼠和野兔啊都给遮住了，你不仔细看是看不见的，到了秋天你能看见草原上到处都是一堆堆的草堆，那是黄鼠的晒草堆，晒干了再掉进洞。黄羊还不算最厉害，他们光吃草不大动刨杀，可黄鼠、野兔还有旱獭，他们是又吃草又能打洞又特别能下崽，要是没有狼群啊，用不了几年这些野物就能把俄伦草原吃光掏空，整个变成沙地沙漠。你要是非要可着劲儿打狼，嘿，再过三五年你这个主任也就真的当不成了啊。 是我只知道猫抓鼠、鹰抓鼠、蛇也吃鼠，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狼会抓鼠啊，连狗拿耗子都是多管闲事，狼会管那点小事吗？狼是吃羊吃马的，老鼠这点肉还不够它塞牙缝的呢，狼怎么会抓老鼠吃？不行不行，我是不信啊。老包啊，你们农区来的人就是弄不清楚这件事啊，你们要是不调查研究可真要误大事啊。老包，我是在草原长大的，我太了解狼了，狼晒吃牛羊马黄羊这些大家伙，可是牛羊马有人看管着，弄不好啊吃不着牛羊还得把自个儿的小命搭上，黄羊腿快也不容易抓着，比较起来啊就属黄鼠好抓。从前草原上的穷人在荒年的时候也是靠吃鼠肉活命的，我小时候当奴隶吃不饱的时候也常常抓黄鼠吃，草原黄鼠个儿大肉肥，小的有一扎长二三两重，那大的有一尺长一斤多重，吃上两三只就能饱，抓多了吃不完就剥了皮晒鼠肉干也很好吃，还可以储存。你要是不相信等有空了我抓几只烤好了让你尝尝，那肉啊是又细又嫩，当年苏武还有成吉思汗在草原上都吃过鼠肉。包顺贵面露窘色，吴立即不看他，只管说下去。有一年呢，一位领导到边防站视察，他是广东人，那天我正好到边防站谈军民联防的事情，他就问我说这个草原上的大鼠好不好吃啊，我说好吃啊，他一听说就说那今天中午咱不吃别的了，你们就拿鼠肉来招待我吧，我好啊，我就带了一个牧民民兵到草地上啊，找了几个大鼠洞，又提了水桶往里面灌水，不到一个小时就抓回来了十几只大鼠，鼠皮一剥那就又是一身肥白肉，那位领导一看就说好，中午我们三个人是美美的吃了一顿烤鼠肉，把全站的官兵都给看傻了，闻着香就是不敢吃。那位领导说草原干净草更干净，吃草原上的青草和草籽长胖的鼠也最干净，他还说这是他吃过的最香最好吃的鼠肉，
比广东的鼠肉好吃多了，要是拿到广东去卖啊，非抢疯了不可。可惜广东太远，火车上呢不准运活鼠，要不然每年内蒙古可以向广东提供多少活鼠啊，既可以帮助草原灭鼠，又增加了一大笔收入，还可以给广东增加高级肉食。包顺贵笑了，有意思啊。哎呀，咱们牧场要是把草原大鼠卖给广东，你主要比卖羊肉羊毛的收入还要多呢。来，黄鼠好抓吗？好抓呀，可以用水罐，用绳子套，用铁线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训练几条抓鼠狗。草原上的狗啊都喜欢抓老鼠玩，母猎狗叫小猎狗抓野物啊，就先叫它抓鼠。草原上的狗有牛羊肉吃，它们从来不吃老鼠，可是狼的吃食上就不像狗那么有保障了。草原鼠又肥又大又好抓，所以啊春夏秋三季黄鼠就成为狼的主要食物了。有一年我们抓生产抓得紧，牧民的责任心也很强，狼群总是找不到下手掏羊掏马的机会。后来我和牧民打了几条羊，我们发现狼还挺壮，心里纳闷啊，跑开狼肚子一看，里面竟是大鼠，鼠肉烂了可鼠头鼠尾不烂。我数了一条狼肚子里的黄鼠啊，足足有20多个鼠头和20多条鼠尾，还有一只憨塔的碎头。你说一条狼一年要吃多少黄鼠？每一次启蒙或自治区的领导来，我都要跟他们讲这件事，跟他们说狼是草原灭鼠的大功臣，可他们就是不大相信。要转变农区人对狼的看法，那可真叫难呐。张纪元越听越来劲，忍不住插话说，我当了2年的马官，经常看到狼抓鼠追得尘土飞扬的，狼抓黄鼠比狗还要有本事啊。狼抓黄鼠啊一是靠汤，狼呢经常到黄鼠最多的草地里到处乱汤，一碰到黄鼠就窜过去啊，一巴掌把黄鼠打得认不得自家的洞了，然后一口就吞进肚子里了。汤个10几回啊，这狼就能吃个半饱。还有呢就是靠挖洞，狼是草原上的挖洞高手，这狼啊一见大黄鼠钻进洞里，几条狼就合伙挖洞守洞，不一会儿就能把一窝黄鼠全都给掏出来吃掉。乌里吉说，哎，是是是，这个母狼和小狼最喜欢抓鼠吃，小狼断奶以前呢，母狼就要教小狼抓活物，先是教小狼抓鼠。母狼还带着小狼的时候啊，一般是不会跟大狼去外出打猎的。这个小狼啊长到1尺多，刚会小跑的时候最怕人，猎人啊只要发现母狼带着一群小狼在野地上打猎，你一枪把母狼打死，那群小狼也就一个也跑不掉了，这猎人就可以像抓羊羔一样的把这一群小狼都给抓住。所以这个小狼还没长大的时候，母狼就得把小狼带到远离人畜的地方，远离了人畜，小狼倒是安全了，就是吃不到牛羊肉了。那母狼和小狼靠什么活啊？除了公狼头狼给他们带回来了一大堆猎物骨头和肉，母狼和小狼主要就得靠吃黄鼠和旱獭了啊。那在这段时间呢，母狼就带着一群小狼在没有人的安全的地方抓大鼠吃，一来呢可以教小狼学习抓活物的本领啊，二来呢可以喂饱小狼的肚子。那小狼长到2尺多长的时候，这段时间里面呢
还是跟不上大郎君。

温西跑几十里，他们就得靠自个儿抓鼠吃饱肚子。我见过一群小狼抓黄鼠，这小狼是一边玩一边追，追得像在草地上啊起了风沙，比这猫抓老鼠还好看，到处都是黄鼠吱吱吱的叫声。到了夏天，又是小兔子刚会跑的时候，那小兔子哪有小狼跑得快啊，所以啊这小狼又是吃小兔子的能手。一窝小狼七八只十几只，他要吃掉多少黄鼠和小野兔才能长成大狼啊。还有没有狼群啊，草原上的人和牲畜要是遇上大灾，那就麻烦了。草原上出现百年不遇、几百年不遇的大白灾的时候，那牲畜是成片的死亡。雪化了以后，草原上到处都是死畜，臭气熏天。如果这些死畜不及时处理掉，很可能会爆发瘟疫。草原上出现了大瘟疫，半个旗的人畜都保不住命。可是呢，如果狼群多，狼群就会很快的把死畜处理干净，草原上狼多的地方就不会发生大瘟疫，鄂伦草原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疫情。古时候草原上战争频繁，一场大战下来，人马一死就是几千几万，那么多尸体谁来处理？还得靠狼群。老人们说，这个草原上要是没有狼，蒙古人早就瘟死绝了。鄂伦草原一直水清草旺，那多亏了狼群，没有狼，鄂伦草原哪有这么兴旺的畜业啊。南面那些公社狼打光了，草场马上就毁了，畜业它再也上不来了。包顺贵一言不发，三匹马走上了一个坡顶，坡下的草甸一片新绿，草香花香还有陈草的醇香扑面而来。停在半空清唱的百灵子突然垂直地飞落到草丛中，还有更多的百灵鸟从草丛中直飞蓝天，急扇翅膀停在半空接着对歌。乌力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们看这片草场多好啊，跟几千年前一模一样，这是中国最美的一片天然草原了。草原人和草原狼为了守住草原打了几千年的仗，才把这片草原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他可千万不能亡在咱们这些人手里。张纪元说，你应该给各系列队的知青办个学习班，好好讲一讲草原学和狼学。我是个下台干部，哪有资格办学习班啊？你们啊，还是多向老牧民学习吧，他们懂得比我还多。又翻过了一个山坡，包顺贵终于开口了。我啊，你对于草场的感情谁也不会否认啊，你这十几年的成绩更不能否认，但是你的思想赶不上趟了。你说的是都是从前的事，现在时代不同了，都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时代了，你还停留在原始时代想问题？

0: 是要出大问题的。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1集。
2: 翻过了一个山坡，包顺贵终于开口了：“老吴啊，我到这个牧场也想了很长时间。咱们一个牧场比内地一个县的面积还要大，可是呢，只养活了千把人，还没有内地一个村子的人多，这是多大的浪费啊！啊，要想给党和国家多创造财富，就一定要结束这种落后的原始游牧生活。啊，前些日子我也做了一些调查，咱们厂的南面有不少的黑沙地，有好几大块，每块都有几千亩，还有一块有上万亩。我用铁锹挖过，那里的土很厚啊，有两尺多深，这么好的地用来放羊太可惜了。我到蒙里开会的时候征求过一个自治区农业局专家的意见，他说这种地完全可以用来种小麦，只要不是大面积连片开垦就没事。啊，几百亩一两千亩的小规模开垦是不会造成杀害的。啊，不会造成杀害的。我还调查了水，那里的水也方便，挖条小渠就能把河里的水引来浇地。啊，咱们牧场有的是牛羊粪，那都是上好的肥料。我敢说，要是在那儿种小麦，头一年我就能让亩产过黄河，不出几年咱们牧场的农业产值就上来了，以后啊没准还能超过牧业，到时候不光全场人畜的粮食饲料可以自给，而且可以支援国家。现在全国的粮食这么紧张啊，这么紧张，在我老家户户粮食不够吃，家家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口粮。到了牧场，我看着这么好的黑土地荒着，一年就让牛羊在这些地上吃一个多月的草，我真心疼啊，啊，我真心疼啊。我打算呢，先开几块地试验试验，等成功以后再大搞。听说南边几个公社牧场草场不够，牧业维持不下去，他们决定啊划出部分厚土地来搞农业。我觉得啊，这才是蒙古草原的出路啊。乌力吉脸色骤变，他长叹道：“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你们老家的人先是不顾草场的载蓄量，拼命发展牲畜的数量，还拼命的打狼，等把草场啃得不长草了，就垦地种粮。我知道你们老家几十年前也是牧区，改成农区才十几年，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这里已经是边境，等什么时候你把这片好牧场也啃成你家的那样，我看你还能往哪儿啃？新疆大沙漠比内地的一个省的面积都要大，戈壁上全荒无人烟，你说是不是浪费土地？哎，这个你尽可以放心，我会吸取我老家的教训的，一定要严格划清可开垦的地方和不肯开垦的地方，全部不成，全农。

不成，半农半牧最好。我会尽量保护好草场，搞好牧业。没有牧业，农业就没有肥料，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没了牛羊粪，粮食产量从哪来啊？吴立吉生气地说，哼，等农民一来，他们建了土地，到时候谁也管不住了。就算你这一代能控制，到了下一代，你还能控制吗？哎，一代人管一代事，下一代的事我就管不着了。那你还是要打狼了？你就是打狼不坚决才犯大错的，我可不想走你的老路。要是再让狼干掉一群马，我不也跟你一个下场了吗？厂部那帮人太势利眼了，他们给了你这么一匹老马都耽误功夫啊。哎，小张，你回马群一定要给老吴换一匹好马，告诉马土就说是我说的。哎，到了大队啊，谁都不会让吴厂长骑赖马的。我事太多，那就先走一步了。哎，我到毕里格家等你啊，你先慢慢走吧。说完便一松脚子狂奔而去。张纪元勒紧脚子跟在那匹慢吞吞的老马旁边。老吴啊，老包对您还是挺不错的啊。我听厂部的人说，他给上面打了好几次电话，要求把您留在领导班子里。可是当兵的出身，有不少军阀习气，你可别生气啊。哎，我生什么气啊？老包那工作有冲劲儿，雷厉风行，经常深入第一线。要是在农区啊，他一定是把好手。可是到了牧区，他的干劲越大，草原就越危险。如果是我刚来草原那会儿啊，我想我肯定会支持老包的观点。那地农村有不少人饿死，草原上却有这么多土地闲着，知青中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可现在看，我不那么看了。我认为您说的道理啊更有远见。农垦农民不懂得草原的载需量，不懂土地的载人量，更不懂大命和小命的关系。陈震说，草原千百年来有一种朴素的草原逻辑，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他认为呢，满清前期和中期的200年的草原政策是英明的，草原啊就不能让农区的人大量进入，这会付出加倍惨重的代价。吴立吉对草原逻辑这个词很感兴趣，念到了几遍就记下了，然后接着说，到清朝后期，草原政策顶不住内地的人口压力，还是执行不下去了。草原啊就一步步的向北缩，再往西北缩，快要和大戈壁碰头了。要是长城以北都成了沙漠，北京怎么办啊？连蒙古人都心疼着急，北京从前是蒙古人的大都，也是当时世界的首都啊。张纪元看见马群正在不远处的井台饮水，便急着向井台跑去，他要给乌力吉老厂长换一匹好马。

振不停地搅着稠稠的奶肉粥，粥盆里冒出浓浓的奶香、肉香和小米的香气，馋得所有的大狗小狗围在门外哼哼地叫。陈振这盆粥是专门为小狼熬的，这也是他从嘎斯麦那学来的喂养小狗的专门技术。在草原上，狗崽快断奶以前和断奶以后必须马上跟上奶肉粥。嘎斯麦说，这是帮小狗长个头的窍门，小狗能不能长高长壮就看断奶以后的三四个月吃什么东西，这段时间是小狗长骨架的时候，错过了这三四个月以后，喂得再好狗也长不大了。喂得特别好的小狗要比随便喂的小狗个头能大出一倍，喂得不好的小狗以后就打不过狼了。一次小组集体拉石头垒圈的时候，嘎斯麦指着一条别家的又瘦又矮乱毛干枯的狗悄悄地对陈振说，那这条狗是拔乐的亲兄弟，是一个狗爸生出来的，你看他俩的个头差多少。陈振真不敢相信，狗里面也有武松和武大郎这样体格悬殊的亲兄弟。在野狼成群的草原，有了好狗种还不行，还得在喂养上狠下功夫。因此他一开始喂养小狼就不敢大意，把嘎斯麦喂狗崽的那一整套经验全盘搬到了狼崽身上。他还记得嘎斯麦说过，狼崽断奶以后的这段时间里，草原上的女人和狼妈妈在比赛，狼妈拼命地抓黄鼠、塔子和羊羔喂小狼，还一个劲儿地教小狼抓大鼠。狼妈妈都是好妈妈，他们没有炉子，没有火，也没有锅，不能给小狼煮肉粥，可是狼妈妈的嘴是比人的铁锅还要好的锅，他用自己的牙、胃和口水把黄鼠旱獭的肉化成了一锅烂乎乎温乎乎的肉粥再喂给小狼。小狼最喜欢吃这种东西了，小狼吃了这样的肉粥长得像春天的草一样快。草原上的女人要靠狗来下夜挣工分，女人们就要比狼妈妈更尽心更勤快才成。草原上懒女人养赖狗，好女人养大狗，到了草原只要看这家狗，你就知道这家的女人是好是赖了。后来陈振就经常猛夸罢了，夸得嘎斯麦笑弯了腰。陈振一直想喂养出像巴勒一样的大狗，此时他更想喂养出一条比狼妈喂养的更大更壮的狼。自从养了小狼，陈振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许多生活习惯。张纪元挖苦说，陈振怎么忽然变得勤快起来了，变得婆婆妈妈的，心比针尖还细了。陈振觉得自己确实已经比可敬可佩的狼妈和嘎斯麦还要精心，他以每天多做家务的条件换得梁建中允许他挤牛奶，他每天还要为小狼剁肉馅儿。既然是长骨架，光喂牛奶还是不够的，还得再补钙。他小时候曾给妈妈喂过几年的钙片，略有这方面的知识。就在剁肉馅的时候剁进去一些牛羊的软骨。有一次他还到厂部卫生院弄来了一小瓶钙片，每天用擀面杖擀碎一片拌在肉粥里，这可是狼妈妈和嘎斯麦都没有想到的。陈振又嫌肉粥的营养不全，还在粥里加了少许的黄油和一丁点盐，粥香的连陈振自己都想盛一碗吃了。可是还有三条小狗呢，他只好把口水咽。

0: 下去。小狼的身子骨催起来了，他总是吃得肚皮圆溜溜的，像个眉开眼笑的小咪了，真比秋季的口蘑长势还旺，身体已超过小狗们半个鼻子长了。陈震第一次给小狼喂奶肉粥的时候，他还担心纯肉食猛兽不肯吃粮食，肉粥肉粥，但还是以小米为主。结果大出意外，当他把温温的肉粥盆放到小狼的面前的时候，小狼一头扎进食盆，狼吞虎咽，兴奋地呼呼喘气，一边吃一边哼哼，直到把满盆粥吃光舔净才抬起头。陈震万万没有想到狼也能吃粮食，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小狼绝不吃没有掺肉泥和牛奶的小米粥。小狼的肉奶八宝粥已经不烫了，陈震将粥盆放在门内侧旁的锅碗架上，然后轻轻地打开了一道门缝，再贴身挤出了门，又赶紧把门关上。除了二狼，一群狗和小狼全扑了过来，晃晃和一乐都将前爪搭到陈震的胸前，晃晃又用舌头舔陈震的下巴，张大嘴巴哈哈地表示亲热。三条小胖狗把前爪搭在陈震的小腿上，一个劲儿地叼他的裤子。小狼却直奔门缝，伸长鼻子顺着门缝上上下下贪婪地闻着蒙古包里的粥香，还用小爪子抠门缝，急着想钻进去。陈震感到自己像一个多子女的单身爸爸，面对一大堆自己宠爱的又嗷嗷待哺的爱子爱女们，真不知道怎样才能顾得了这个，又不让另一个受冷落。他偏爱小狼，但对自己亲手抚养的这些宝贝狗们，哪一个受了委屈他也心疼。他不能立即给小狼喂食，先得把狗们安抚够了才成。陈震把晃晃一乐挨个拦腰抱起来，就地悬空转了几圈，这是陈震给两条大狗最亲热的情感犒赏。他们高兴的把陈震下巴舔了个水光光黏糊糊的，接着他又挨个的抱起小狗们，双手托着小狗的嘎着窝，把它们一个个的举到半空，放回到地上后还要一个一个摸头拍背抚毛，哪个都不能落下。这一项对狗们的安抚工作是养小狼以后新增加的，小狼没来以前就不必这样过分。以前陈震只在自己特别想亲热狗的时候才去和狗们亲热，可是小狼来了以后就必须时时对狗们表示加倍的喜爱，否则狗一旦发现主人的爱已经转移到了小狼身上，狗们的嫉妒心很可能把小狼咬死。陈震真没有想到，在游牧条件下养活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狼就像守着一个火药桶，每天都得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这些天还是在接羊羔的大忙季节，牧民很少串门，大部分牧民还不知道他养了一条小狼，就是听说了也没人来看过，可以后怎么办呢？骑虎难下，骑狼更难下。天气越来越暖和，过冬的肉食早已在化冻以后割成肉条，被风吹成肉干了，没吃完的骨头也已被剃下了肉风干了，剩下的肉骨头表面的肉已经干硬，虽然带有像梅花生米的怪臭味，仍是晚春时节仅存的狗食。陈震朝肉筐车走去，身后跟着一群狗，这回二狼走在最 前面，陈正把他的大脑袋搂夹在自己的腰胯部。二郎通点人性了，他知道这是要给他喂食，已经会用头蹭蹭陈正的胯表示感谢。陈正从肉筐车里拿出一大箩筐肉骨头，按每条狗的食量分配好了，就赶紧向蒙古包快步走去。小狼还在挠门，还在用牙咬门。养了一个月的小狼已经长到了一尺多长，四条小腿已经伸直，有点真正的狼的模样了。最明显的是，小狼眼睛上的蓝膜完全褪掉了，露出了灰黄色的眼球和针尖一样的黑瞳孔。狼嘴狼吻已经变长，两只狼耳也不像猫耳，也开始变长，像两只三角小勺竖在头顶上。脑门还是圆圆的，像半个皮球那样圆。小狼已经在小狗群里自由放养了十几天了，它能和小狗们玩到一块儿去，但在没人看管的时候和晚上，陈震还得把它关进狼洞里，以防它逃跑。黄黄和一乐也勉强接受了这条野种，但对它避而远之。只要小狼一接近一乐，用后腿站起来叼奶头，一乐就用长鼻子把它挑到一边去，连摔几个滚儿。只有二狼对小狼最友好，任凭小狼爬上它的肚皮，在它的侧背和脑袋上乱蹦乱跳，咬毛拽耳，拉屎撒尿也毫不在意。二狼还会经常舔小狼，有时候则用自己的大鼻子把小狼拱翻在地，不断地舔小狼毛少的肚皮，俨然一副狗爹狼爸的模样。小狼完全像生活在原来的狼家里，快活得跟小狗没有什么两样。但是陈震发现，其实小狼早已在睁开眼睛以前就嗅出了这里不是他真正的家。狼的嗅觉要比他的视觉醒得更早。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生活在哪里都一样。
4: 生活中常常会有这样一些姑娘，有的无法忍受大城市的嘈杂，有的无法忍受小城里的安逸。其实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罢，那根本就不是问题。生活在哪里都一样，不一样的是你如何去面对生活，如何去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艾明雅的《生活在哪里都一样》。1983年，一个姑娘放弃了考大学，留在了父亲所在的镇上，做了一名中学英语教师。21岁的时候，她因相亲认识了一个乡镇干部，然后经组织认可而结婚。2年后，她有了一个女儿，三口之家非常幸福。25年后，50岁的她已经经历了结婚、生子、换工作、做生意、当包租婆，却始终没有离开那个小城市，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小城市里，有了房子和车子，一个老公，一个女儿，而且即将有一位女婿，过几年呢，应该会有她的外孙。如今他已经退休，每天早上起来的事情就是浇花、买菜、做饭，然后等着老公回家吃饭，再去河边散步，然后看电视剧、睡觉。他笑容灿烂，没有皱纹。同样1983年，一个姑娘去了长沙上大学，后来又去了上海，成了众多北上人员中的一族。后来她在上海结了婚，男人是一个生意人，夫妻俩拼搏大半辈子，拥有了3家属于自己的医疗器械公司。后来他们也有了一个女儿，上个月已经去了英国留学。她说话爽朗，做事利落，为人干脆。去年她回到长沙，在长沙购置了2套住房，一套自住，一套留给女儿，然后与丈夫在长沙又重新成立了一个小公司。

经历破产、奋斗，在重新开始的日子之后，他保持着对生活的热忱，也异常潇洒，每日笑容可掬，四处喝茶。小城姑娘是我妈，大城姑娘是她的高中同学。2011年的九月份，这两个姑娘在长沙重遇了。小城姑娘做手术，大城姑娘来看她。那一刻，两个大龄女中老年尖叫起来，飞奔过去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她们一起去洗头、洗脚、唱歌，聊起往日时光。2年前，我在深圳经历一段辞职的时光，每日泡在十二姐家里。某一日，收到一个华侨老板的邀请函，让我回长沙为他做一份工作，薪水可观。我对十二说，要不我去了。那时候他在深圳的某公寓的某间房子里叠被子，头也没抬说，那你回去呗，只要能过好，哪里都一样。又不得选择，有时候真有命运大手推着你走这回事儿。几天后，他到机场送我回长沙，在肯德基我们点了一个套餐，什么离别的话都没有说。后来他说，我走了。我说，你走吧。他站起身来走了，头也没回，就如同任何一次平常的离别一样。只是他走了之后，我失手打翻了一盒芙蓉鲜蔬汤。2年后，他在深圳结了婚，有了房子和车子，老公是个有点傻也有点忙的人，他过起了热爱的家庭女作家生活，每日浇花、看书、写字，去上过班，觉得无聊，所以辞职，在家里写字，悠然自得。2年后，我在长沙订了婚，有了房子和车子，老公也是个有点傻还比较闲的人。然后我也过起了热爱的作家生活，每日浇花、看书、写字，去上过班，觉得无味，所以辞职，在家里写字，悠然自得。我们俩在网上聊天，他说起我好久不去看他，还黄了他的凤凰之旅，愤恨，你不再爱我了。我说，我依然深深地爱着你，只是我心里多了一份牵挂，我还担心我不在家，毛毛一个人会很无聊，很伤心。这一刻，两颗主妇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你需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想做什么样的人？这一切没有对错，也没有好坏之分。每个姑娘都会有大梦想，然后后来归于小生活。每个姑娘都会有小梦想，然后湮灭于大的现实之中。我写了一本新书，即将出版。在我的序言里，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16岁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去非洲草原上做一个动物学者。我很喜欢动物，尤其是喜欢豹子、狮子、野牛、野虎这样极具奔跑性的动物。当年对动物的热情超过了对高考的热情，更不知道婚姻为何物，鄙视一切带着油烟味和葱花味的事物，鄙视所有不做头发的女人。热爱文学，也热爱肤如雪；热爱艺术，也热爱艺书；热爱山无棱与天地合的爱情小说，暗暗发誓要让自己的人生不会沦落到买菜做饭和嫁人生子这么简单。2年后，我成了一个买菜做饭的女孩子，即将成为一个小主妇。有时候觉得像是一场梦，最好的年纪仿佛已经过去，有时候又懵懵懂懂的感觉最好的岁月仿佛又还没有来。我想，有些梦想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了，有些梦想明天就可以实现。4月份的时候，我回家去看父母亲和外婆。旅游大巴的路旁有着大片大片开满的油菜花。我想起2年前我在深圳的地铁上，看见移动电视里介绍去江西婺源看油菜花的旅游片。那时候我想着，如果能有时间休息。

去看看就好了。如今这个梦想已经不是梦想，太容易，太可得了。从此之后，每个节日我都回家过。3月3回家吃弟弟草煮鸡蛋，端午回家用艾蒿水泡澡，中秋回家吃月饼，国庆回家爬天子山。因为身在长沙，回家一趟实在太容易了。和毛毛每次回长沙，带着土鸡蛋、茶叶、蜂蜜，就可以吃很久很久。每次回来的晚上，喝着外婆给我带的土鸡蛋做的汤，我想，这是幸福吗？这当然是幸福。我们都是从蓬头垢面挤公车的日子里走过来的，只是有人会认为那值得，那是为未来生活做铺垫。有些人认为那不值得，生命短暂，应该用在更有意义、更享受生活的时光上面。谁对，谁错，谁都没有错，依然是那个热爱着狮子和野牛的女孩，但是镜子里的那个她好像已经那么熟，那么熟，熟透了，熟到了已经变成了谁的妻子。她回头望，父母健在；她扭头看，有人在身边；她向前看，仿佛又看到了她要将成为谁的母亲。可是他还是记得狮子与野牛，虽然不再那么狂热。他庆幸在一路的奔跑中，他依然没有丢失某些东西。他没有在都市里成为一个白领丽人，但是我想这并不影响他的美丽。有些姑娘无法忍受大城市的嘈杂，有些姑娘无法忍受小城市里的安逸。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罢，那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是生活就是生活。它不会因为你生活在大城市里就不赐予你孤独与难堪，就完全不用理会结婚和生子，就完全没有出轨与婚变的问题，就没必要抽时间回家用母乳喂养孩子。它也不会因为你生活在小城市里就不施加给你贫穷和压力，就让你完全不用奋斗与进取，就用不着自省与反思。生活在哪里都一样，不一样的是你如何生活。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生活是深渊，然后你跳下去。把生活想象得太好，你会跌得很重。把生活想象得太脏，你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是柴静采访卡梅隆中的一句话，卡梅隆将这句话印在了他的 T 恤上。我偶然地了解了卡梅隆这个人，他拍了泰坦尼克号，但隔了十多年才拍了阿凡达，期间一直在做单人潜水，还刷新了记录。他被誉为 3D 之父，一直致力于创造新的电影技术，将拍电影比成讲故事。他认为技术只是为了讲好故事，而不是电影的主体。电影的灵魂应是在故事的情节和演员的眼神中。这个人喜欢和强悍的女性打交道，他喜爱挑战，从无畏惧。他也希望别人如此。他可以原谅不完美，但他无法接受一个人不去努力接近自己的极限。在那个过程中，也许一个人会感

到恐惧和不安，但是他也会体会到什么是探索未知的乐趣，什么是卡梅隆所说的感受生命的存在。我对题目是这样理解的，小时候我们一直以为在苦过累过之后有一个终点，达成目标后我们就可以享乐了，可以尽情地玩了。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这仿佛是大人编织的谎言，骗了我们很久很久。其实哪有什么极乐世界，到了极必然走向衰退，事物循环往复的发展，这是恒古不变的真理。一个人有多少快乐，就会有多少悲伤。笑得再欢的人，哭起来也比一般人惨，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我们都想找寻快乐和幸福，很多事以为等到有空时再去做，等到赚够了钱就去周游世界，等到有时间再，很多人以为可以直接等到质变后再去一次做完，但生命可能已经走向尽头，或是青春已失去，无力再去做那样的梦想了。其实很简单，想到就去做好了，不一定要周游世界，你可以游历周边城市。其实即使是故乡，你也未必了解每一个角落吧。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吃喝玩乐，而是换一个环境，看看别人是怎样生活。未必是要去大都市，可以去乡村田园。总之我觉得能旅行就是件乐事，但我见过无数人拒绝这样的机会，而我只要有机会就会上。生活就是一种磨练，也是一种修行，总会有痛苦的部分，但你必然能从中得到感悟，进而珍惜。有感兴趣的就去做，或是试着开始，爬爬山，放风筝，打打拳，跳跳舞，唱唱歌，就是这么简单。做起来却未必容易，只要你做了，就能体会到生活的乐趣，感受生命的存在。不要到了倒下了生病了，才想到还想做很多事。也不要被物质所迷惑，拼命工作的你终有一天会悟到真谛。当然你要是真爱这份工作，视为事业来做，也会得到快乐和成就感，只是不要为了背后的数字就好。钱多的富豪容易迷失，无处去花，走向堕落奢靡比比皆是。唯有做慈善，才能找到精神出口，得到心灵无上的荣光。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价值。其实我们要的不多，只要一颗宁静的心。但这其实在很多时候也是奢望。别把生活想象得太好，你会跌得很重，也别把生活想象得太糟，你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盼望我能依然热爱生活。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到痛苦，倒不是写不出，反而有很多内容想写，但会突然失去写下去的勇气，不敢写。本想写一个系列的，也放弃了。我一直在想，我写的是否对我有意义，是否会沦为心情体、吐槽体。
是哀叹自己的艰辛，还是歌颂自己的顽强。我希望我写的不要带有自夸和自卑的情绪，不要带有偏见和狭隘，尽量理性辩证。但实际中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在写作时犹豫不前，徘徊反复，我对自我的怀疑是我一直在讴歌强大的精神世界，弘扬积极向上的大爱。但我并不是这样强大的人，会不会产生一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无奈？是不是像雪小梨所说，只是因为害怕就唱起了歌？生活是深渊，然后你跳下去，因为没人看得见深渊下面是什么。我只是抱着对生活的希望，仅此而已。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Whatever it is, somebody has to stop it.
1: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0: This is my gift.
2: Wow.
0: It is my curse.
2: Who are you?
0: Who am I? I'm Spider-Man.
3: Peter Park, 自幼父母双亡，他和叔叔阿姨一起生活在纽约的郊区。说起来 Peter 十分的聪明，对于科学有着极高的天赋，但是同时呢，他害羞的个性却让他在学校里备受欺负。 Peter 只有一个好朋友，名叫 Harry Osborn。 Peter 一直暗恋着邻居家青梅竹马的女孩 Mary， 两个人上同一所高中， Peter 却一直不敢表白。有一个周末，学校组织大家去自然博物馆参观， Peter 默默地注视着 Mary， 并不敢过去搭话。这时哈利赶到了，他的父亲诺曼也走出了汽车。 Peter 知道诺曼博士创立了一家高科技公司，在这一个领域非常的了不起。诺曼也十分喜欢聪明的 Peter， 几个人简单的交谈几句， Peter 和哈利就走进了博物馆。当天参观的主题是蜘蛛， Peter 看到了许多奇特的蜘蛛。他随身携带着照相机，准备为校刊拍摄主题照片。此时 Peter 看到了 Mary 孤身一人，就鼓足勇气说，我能给你拍照吗？ Mary 微笑着点头，开始摆着姿势。 Peter

十分的兴奋，连续拍摄了几张。忽然他感到手背上一疼，低头的时候看到一只红蓝相间的大蜘蛛飞快地爬进了墙角，他的手背上已经鼓起了大包。皮特顿时感觉浑身乏力。皮特回到了家中，他有气无力地对叔叔和阿姨说，我想休息一下，于是便把自己锁进了房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一早，皮特醒了过来，他忽然发现自己浑身上下变得十分的强壮，原本近视的眼睛也变得十分的锐利。皮特心中非常的欢快，今天晚上回来等你一起粉刷厨房，叔叔笑着说。皮特愉快地点头答应了。走出了家门，他感到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自信和力量。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皮特还发现自己的手中能够射出一些类似于蜘蛛网的白色固体，这让他有些惊慌。慌乱间，操纵蛛网把饭还打在了 Mary 的男友 Fish 身上。 Fish 一个经常欺负 Peter 的男生， Peter 吓坏了，他跑到了更衣室，没想到 Fish 追了过来，他要狠狠地教训 Peter 一顿。 Peter 躲闪着 Fish 的拳头，但是他忽然感觉到自己能够预判出 Fish 的任何动作。 Peter 忽然出拳，将 Fish打飞出去好几米远。 Peter 不顾看呆的同学跑出了学校，他忽然感到自己的手掌上长出了许多细小的毛刺儿，于是他试着在墙上爬行以及在大楼中间跳跃。他惊叹于自己超强的身体能力，同时也试着发射手腕上的蛛网。坚韧有力的蛛网让 Peter 可以在高楼大厦之间穿梭。晚上Peter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他错过了和叔叔一起粉刷厨房的时间。这个时候他听到了隔壁 Mary 家里传出来争吵声，原来 Mary 的父亲每天酗酒，对待女儿态度恶劣。 Mary 哭着走出了家门， Peter 也急忙走了出来，两个人交谈了起来。原来 Mary 的梦想是高中毕业之后去纽约城做一名话剧演员，而 Peter 也想去纽约的大学里深造。两人正聊着，忽然一声汽笛响， Mary 的男友 Fish 开着一辆漂亮的跑车来接 Mary， 这让 Peter 有些难过。他翻看着报纸，一辆二手汽车最少要3000美金。 Peter 忽然眼前一亮，在纽约地下摔跤擂台中能够撑过3分钟就可以获得3000美元。 Peter 决定参加了，他决定买到汽车追求 Mary。 第二天的一早， Peter 谎称去市区图书馆，叔叔坚持要开车送的。下车前，叔叔想要和 Peter 谈一谈人生，他告诉 Peter， 一个人的能力越大，他的责任就越大。但是满脑子想要赚钱买车的 Peter 根本就听不进去，他冲叔叔发火了。叔叔无奈之下只好说，晚上我来接你吧，说完就驱车离开了。 Peter 转身来到了摔跤场，他很快打倒了摔跤台上最负盛名的凶悍对手，但是组织者却并没有遵守约定，他只给了 Peter 100美元。 Peter 十分的愤怒，正当他走到电梯间的时候，一个男人抢劫了摔跤经理桌上的钱财，向 Peter 冲了过来。 Peter 气恼经理的吝啬，将抢劫犯给放走了。他来到了街上，这时候警铃大作，警车呼啸。 Peter 走进了人群，看到叔叔躺在了地上，旁边有人告诉 Peter 有人劫车开枪打中了老人。 Peter 看着垂危的叔叔，眼泪落了下来。这时警察得到了消息，凶手正逃亡第五大道。愤怒的 Peter 翻墙越脊，以蛛丝在大楼之间穿梭，他终于追到了凶犯，并且拳打脚踢将凶犯逼到了墙角。月光照射下， Peter 惊呆了，

凶手正是被他放走的那名抢劫犯。一时间 Peter 羞愧自责，一把将凶手从窗户推了下去。回到家里，看着痛哭流泪的阿姨， Peter 决定从此化身蜘蛛侠，打击城市犯罪。他为自己做了一套红蓝相间的紧身衣，戴上面具隐藏起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很快 Peter 从高中毕业了，他考取了纽约的大学，开始在纽约城中四处打击犯罪者。人们也开始议论这个吊着蛛网在摩天大楼里穿梭的超能英雄。纽约的犯罪率大大的降低了。再说哈利，哈利的父亲诺曼本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并且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十分执着于开发人体体能增强的药剂。一次实验中，诺曼不顾危险亲自进入到实验舱，在射线的照射之下，诺曼暂时失去了理智，他的体能也因此大增，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助手。这天，在诺曼一手创建了公司奥斯本集团的董事会上，董事们免去了诺曼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我们将在世界嘉年华会后宣布你的辞职，一名董事说道。诺曼开始摇摇头，他的心里开始酝酿一个邪恶的计划。世界嘉年华会是由奥斯本公司主办的盛会，十分的热闹。哈利带着已经成为自己女友的 Mary 站在高处观看着会场的表演， Peter 也参加了盛会。看着好友哈利和 Mary 在一起， Peter 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这时，一个身着绿衣头戴面具的怪人脚踏飞行器而来，哈利不知道这正是被邪恶腐蚀了内心的父亲诺曼。诺曼冲着看台扔出了爆炸弹，巨大的火药爆炸让现场一片混乱。眼看着心爱的 Mary 将要顺着看台摔落下去， Peter 急忙换上了蜘蛛侠紧身衣。这时化身绿衣魔的诺曼已经杀死了董事会的几名董事。 Peter 和诺曼开始搏斗起来，两人从地上打到了高空，而 Mary 也奋力地抓着看台的边缘，她快要支撑不住了。 Peter 出手打破了 Norman 的飞行器，飞身救下了 Mary， 赢得了现场人们一次次的欢呼。经历过这次危险，在 Mary 的心中对蜘蛛侠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而 Peter 常常化身蜘蛛侠默默地跟随着 Mary， 他不想让 Mary 有任何的危险。在一个大雨的夜晚， Mary 孤身走在小巷中，被几个歹徒包围了。 Peter 及时的出现，三拳两脚打跑了恶徒。正当他要离开， Mary 上前将他的面具解开了一半，在 Peter 的嘴唇上深情一吻。 Mary 热情的爱恋让 Peter 沉醉，但是 Mary 仍然不知道默默守护着大家的蜘蛛侠会是邻家的男孩 Peter。这一天，纽约市区一所建筑物烧起了大火， Peter 化身蜘蛛侠奋勇地进入火场，救出了一个幸运的孩子。他忽然听到大楼里有女人凄厉的呼救声， Peter 不及多想再次冲入火场。背影转过身来，竟然是化身绿衣魔的诺曼。诺曼出手偷袭 Peter， Peter 手臂上被飞刀重重地划出了一条口子，但他还是趁机飞出了火场。 Peter 换好了衣服匆匆回到家中，今天恰好是感恩节，阿姨 Mary 还有诺曼都来到了他和哈利合租的房间里。饭桌上，诺曼忽然发现 Peter 的手臂有鲜血渗出，他意识到 Peter 就是蜘蛛侠。诺曼失态地匆忙离开了，他决定从 Peter 最亲爱的人下手。诺曼在深夜化身为绿衣魔绑架了 Mary， 把她放在了一处高架桥上。 Peter 得知之后急忙地赶去，他奋力地救下了 Mary。 看着 Mary 安全地落地， Peter 知道自己可以放手和绿衣魔做殊死搏斗了。诺曼扔出了一个爆炸弹， Peter 被炸伤。

体力下降，但是仍然奋力地和诺曼作战。他躲开了诺曼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攻击，用蛛丝将他打翻在地。狡猾的诺曼忽然摆摆手，皮特，放过我，我是诺曼。他摘下了面罩，皮特大吃一惊。这时诺曼悄悄按下了遥控器，他的飞行器冲了过来，锋利的刀刃对准了皮特的后背。皮特听到脑后恶风不善，急忙飞身跳起，飞行机的刀刃狠狠地插入到了诺曼的心口。别告诉哈利，诺曼说完就咽气了。几天之后，在诺曼的葬礼上，皮特见到了 Mary。 Mary 向皮特表达了爱意，是你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我，自始至终陪伴着我，而我的心里也会一直想着你。但是 Peter 却冷淡地推开了 Mary， 他心里很爱 Mary。 我会陪着你，照顾你，不过是以朋友的身份， Peter 坚定地说。他不想让 Mary 因为自己陷入到危险之中。 Peter 离开了美丽温柔的 Mary， 走在了纽约的街头，想起了叔叔的那句话，你的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0: 痛恨海盗的诺林顿一眼就看出 Jack 是一个海盗，他命令手下抓住了 Jack， 而 Jack 挟持了伊丽莎白，在混乱中跳进了罗亚尔镇的海港，误打误撞溜进了威尔所在的铁匠铺，想要砸开手中被海军套上的枷锁。这时威尔赶回来，他和 Jack 展开了一场争斗。威尔的剑术让 Jack 十分的意外，他的长相也让 Jack 感到似曾相识。这时诺林顿带领着海军赶到，将 Jack 抓走了，并且关押在了海港的监狱里。夜幕降临，一艘阴影般的海盗船悄悄地接近了罗亚尔海港，这就是传说中的黑珍珠号。背叛了 Jack 的 Barbossa 带领手下许多穷凶极恶的海盗夜袭海港，在 Barbossa 一声令下，黑珍珠号上的大炮齐射，海港顿时陷入到了一片火海之中。海盗们冲进了总督的官邸，伊丽莎白在屋中和海盗们搏斗了起来，但她怎么能是这群海盗的对手呢？伊丽莎白心生一计，我要求跟你们的船长谈判，在谈判结束前你们不能伤害我，这是同胞法典里规定的。几个强盗只能答应了。伊丽莎白被带到了黑珍珠号上，其他海盗带着掠夺的财宝也陆续回到了船上。伊丽莎白见到了巴波萨船长，这是一个满脸刀疤的恶棍，阴险而又狡诈，他拒绝了伊丽莎白谈判的要求。伊丽莎白取出了10年前从威尔身上找到的骷髅挂饰，他知道这和黑珍珠号上的海盗有着极深的渊源，或许能通过骷髅挂饰威胁巴波萨。伊丽莎白这一举动果然奏效，但是狡猾的巴波萨骗走了挂饰，并且劫持伊丽莎白离开了海港。奋勇抗击海盗的威尔被打晕倒在了街头，醒来的时候得知伊丽莎白已经被海盗劫走，他想到船长 Jack 或许知道黑珍珠号的下落，便急匆匆地赶到了海港监狱。威尔说出了自己想要救出伊丽莎白， Jack 笑了，他们藏在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岛，茫茫大海上极难寻找。当听到威尔说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Jack 的脸色郑重了起来。好吧，我和你一起去，只要你能把我放出来。 Jack 点了点头，威尔帮助 Jack 逃出了牢狱，两人来到了海边，偷了一只军船，扬帆出海前往死亡岛。深夜的海上，黑珍珠号的船长巴波萨挟持着伊丽莎白一起吃晚餐，席间巴波萨讲出了黑珍珠号的秘密。原来骷髅挂饰是一枚巴斯特尔金币，巴波萨曾经带领手下找到过传说中的海盗宝藏，将几百枚巴斯特尔金币挥霍一空，但他们发现自己遭受到了诅咒，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失去了所有的感官，在月光下会变成骷髅，而解除诅咒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回所有的金币。谢谢你小姐，你为我们送来了这最后一枚金币，巴波萨冷笑着说。而此时 Jack 和威尔招募了几个得力的水手，驾船来到了死亡之岛。威尔远远看到了黑珍珠号，一个了解 Jack 过去的水手告诉威尔，Jack 在找到海盗宝藏的当晚遭到了 Barbossa 的背叛，被囚禁在了一个孤岛上。 Barbossa 留下只有一发子弹的手枪，带着手下离开了。 Jack 艰难逃出小岛，只是为了将手里的子弹射进叛徒 Barbossa 的脑袋里。威尔没有想到 Jack 有着这么坎坷的经历。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7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第四集。后来我脑子里就突然想到，你明白吗？要是你们俩能够成为朋友，要是我们大伙儿都能聚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啊。我想或许今年夏天我们可以把这个聚会安排在海鸥角进行，安排在那种地方可算是再自然不过了。
3: 是你想出的这个点子？
2: 我没错，当然是。哎，那都是我的主意。
3: 你一个字都没有对我提过你有这种想法。
2: 我也只是在那个时候刚好想到的。
3: 我懂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你提议的，而奥德利认为这是个绝妙的好主意。
2: 直到此时，梅威尔似乎才察觉到凯态度中的某些东西。
3: 怎么了，
2: 美人？
3: 不，没有，没什么。你或者奥德利就没有想到过我是否也会觉得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吗？
2: 梅威尔凝视着他。可是凯，你又究竟有什么可介意的呢？凯咬着嘴唇。梅威尔继续说道，就在那天你自己也说过
3: 啊，别再把那些话翻出来了。我那时候说的是别人，不是我们。
2: 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那些话才让我想到这个主意的。
3: 我可真傻，那并不代表我就相信那种说法。
2: 内维尔带着一脸沮丧看着他。可是凯，你为什么要介意呢？我是说你根本就没什么可介意的呀。
3: 没有吗？
2: 我的意思是，要说吃素什么的，也应该是他呀。内维尔顿了一下，嗓音有了些变化。
3: 听我说凯，你和我特别对不住奥德利。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和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是我对不住他。
2: 光说我是不得已是没有用的。我觉得如果能促成这次聚会，我会感到好过些，这会让我快乐很多。
3: 这么说你一直都不快乐？
2: 亲爱的小傻瓜，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当然一直都快乐了，简直快乐无比。只是凯打断了他的话。
3: 只是问题就在这儿，这个家里总会有个指示在。这地方四处都有个该死的阴影在飘荡，奥德利的阴影。
2: 内维尔盯着他。你是想说你吃奥德利的醋？
3: 我不是吃他的醋，我是害怕他。
2: 内维尔，你不知道奥德利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跟他结婚以后一起生活了8年多，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3: 你不知道奥德利是个什么样的人？荒唐透顶。
2: 特蕾西里亚夫人说道。他在靠枕上挺直了身子，怒气冲冲地环顾着整个房间。
3: 绝对是荒唐透顶，内维尔肯定是疯了。这看上去确实有点古怪。
2: 玛丽二定说。特蕾西里亚夫人长着一个引人注目的狭长鼻梁。只要他愿意，就能让自己看上去有足够的说服力，尽管已经年过70，身体虚弱。但他与生俱来的思维活力却丝毫没有减损。诚然，从他总是

0: 半睁半闭着眼睛躺在那里的时候算起，他已经远离世事纷扰很长时间了。不过在这种半睡半醒的表象之下，他还是会显现出他其实依然牙尖嘴利，耳聪目明。接着房间一角那张大床上靠枕的支撑，他的派头俨然就像某个法国皇后。玛丽奥尔丁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妹，跟他同住并且照顾他的起居。这两个女人在一起和睦相处，水乳交融。玛丽36岁，却有着一张岁月都很难在上面留下痕迹的光滑脸庞。她的外貌看上去既可以说像30岁，也可以说像40岁。她身材姣好，透着一种知书达理的感觉，满头青丝中前额的一缕白发让人能够感受到她的一点点个性。这种形象一度成为一种时尚，不过玛丽的这缕白发可是自然而然的，她从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有了。此时她正若有所思地低头看着特雷西里安夫人递给她的那封内维尔斯特兰奇写来的信。
1: 是啊，
0: 她说，看起来确实有点古怪。
1: 你不会告诉我这是内维尔自己的主意吧？肯定是什么人唆使他这么干的，没准就是他那个新太太。
0: 开，
1: 你觉得这是开的主意？
0: 很像是他，初来乍到，又庸俗粗鄙。如果夫妻间不得已要公开他们相处时遇到的困难，并且需要诉诸离婚的话，那么他们至少应该体面地分开。在我看来，让新太太和旧太太交朋友的做法实在是令人作呕，现如今大家都没什么底线了。
1: 我猜这只不过是时下里比较时髦的处理方法吧，
0: 玛丽说。特雷西里安夫人说，
1: 在我的家里可不会发生这种事。我认为能让那个涂着鲜红色脚指甲油的货色来我家，我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0: 她可是内维尔的太太，千真万确，所以我才觉得马修会乐意让我这么做。他很喜欢这个小伙子，总是想让他把这儿当成家。要是我拒绝让他太太来，那就是在公然违背马修的心愿了，所以我让步了，叫他也来这里。
1: 唉，我不喜欢他，开。
0: 内维尔娶了她完全就是个错误，门不当户不对。
1: 她出身还是相当不错的，
0: 玛丽安抚地说道。
1: 哼，坏坯子，我告诉过你，她父亲自从那桩桥牌事件之后就不得不辞去她在所有俱乐部里的职务，幸好没过多久她就死了。而他母亲在里维埃拉可是臭名昭著，这姑娘得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呀？除了酒店生活之外什么也没有。哦，对了，还有她那个妈，后来她在网球场上认识了内维尔，就对她死缠烂打，一刻都不消停，直到让她跟她太太，她极其钟爱的太太离了婚，最终跟她跑了为止。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得怪他。这么做不会受到伤害吗？你也清楚，你那么深深地爱着内维尔，这样一来会揭开你的旧伤疤的。
0: 奥德里垂下了头，看着自己戴着手套的小手。德雷西利亚夫人注意到其中一只紧紧地抓着床沿。奥德里抬起头来，他的眼神平静而不为所动。
1: 所有那些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完全过去了。
0: 特雷西里安夫人重重地靠回了她的靠枕上。
1: 好吧，你自己心里有数。我累了，亲爱的，你现在得走了，玛丽正在楼下等你，告诉他们叫巴雷特上来。
0: 巴雷特是特雷西里安夫人忠心耿耿的老女仆，她进来的时候发现她的

0: 女主人正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塔雷西里安夫人说，我真是越早升天越好啊，巴雷特。这世界上的一切我都无法理解了。
1: 啊，可千万别这么说，夫人。您太累了。
0: 是啊，我太累了。把那床鸭绒被从我脚上挪开，再给我拿一剂我的补药来。
1: 是因为斯特兰奇太太来了才搅得你心烦意乱的。一位挺迷人的女士，但我得说她还真应该来点补药才是，不健康啊。看上去仿佛总是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不过她够有个性的，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总能让人感觉到她的存在。
0: 太对了，巴雷特。没错，你说的太对了。
1: 而且他也不是那种你会轻易忘记的人。我常常在想，内维尔先生有时候会不会想起他。先任斯特兰奇太太非常漂亮，真的非常漂亮，但奥德里小姐是那种当她不在的时候你会想起来的人。
0: 特雷西里亚夫人突然轻声低笑着说道，内维尔这个傻瓜还想着要把那两个女人凑到一起去，她会为此后悔的。托马斯·罗伊德叼着烟斗，正审视着那个一流的马来亚男仆用灵巧的双手打包他的行李。他的目光偶尔会扫一眼种植园里的风景。过去的几年中，他对这片风景已经熟稔于心，而马上他将有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看不到他了。重返英格兰给人的感觉有些古怪。他的同伴艾伦·德雷克往里看了一眼。
2: 嗨，托马斯，收拾得怎么样了？
3: 啊，一切就绪。
2: 来喝一杯吧，你这个幸运的家伙，我羡慕死你了。
0: 托马斯·罗伊德缓步踱出了卧室，来到他朋友身边。他一言未发，因为托马斯·罗伊德是个格外惜字如金的人。他的朋友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从他不同的沉默中正确解读出他的反应的本领。他体格粗壮，有一张率直而严肃的脸和一双敏锐而沉重的眼睛，走起路来稍稍偏向一边，就像一只螃蟹。这是在一场地震中被门卡住的结果，而他也由此得了个螃蟹隐士的绰号。那次事故让他的右臂和肩膀有些不听使唤，加上走路姿势是那种不自然的僵硬，常常让人们以为他感到害羞和尴尬，而实际上他很少会有这类感觉。艾伦·德雷克调好了酒。
2: 好吧，一路顺风。
0: 罗伊德说了句什么，听上去像是嗯哼。德雷克好奇地看着他。
2: 还是一如既往的冷静啊，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距离你上次回家有多久了？
3: 七年，将近八年。
2: 好久了。真奇怪，你还没能完全的入乡随俗。
3: 或许已经是了。
2: 您总是跟大多数人不一样，那么沉默寡言，为这次假期做好安排了？
3: 是，差不多吧。
0: 那张面无表情的古铜色的脸上突然染上了一层更深的砖红色。艾伦·德雷克带着强烈的惊讶说道，
2: 我才是为了个姑娘。他妈的，你脸都红了。
3: 托马斯·罗伊德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别瞎猜。
0: 他猛吸了几口他那个古老的烟斗，然后他又一反常态，接着自己的话说了下去。
3: 也许回去以后我会发现情况有了点变化。
2: 我一直都纳闷，上次你为什么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了，还恰好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
3: 洛伊德耸耸肩膀，本来想着回去打打猎可能不错，但就在那时从家里传来了坏消息。
2: 哦，对了，我忘了，
0: 你弟弟死了。

0: 在那次车祸里。托马斯·罗伊德点点头。尽管如此，德雷克还是认为因为这个原因就推迟回家的行程有些奇怪。家中有个母亲，他相信还有个妹妹。当然在那种时候，接着他想起了什么，托马斯是在他弟弟的死讯传来之前就取消了行程的。艾伦难以理解地看着他的朋友，托马斯这个老家伙真是出人意料。如今事情已经过了三年，他可以开口问了。你和你弟弟关系很亲近吗？埃德里安和我也不是特别近，我们俩总是各走各的路。他是个大律师。
1: 是啊，
0: 德雷克心想，截然不同的生活，伦敦的事务所社交聚会全凭三寸不烂之舌来谋生。他认为埃德利安·罗伊德肯定跟沉默的老托马斯有着天壤之别。你母亲还健在是吧？
2: 我妈妈。
0: 哦，没错。你还有个妹妹？
2: 托马斯摇了摇头。
0: 啊，我以为你有呢。在那张快照里。罗伊德咕哝道，
2: 不算是妹妹，是个远房表亲之类的。他跟我们一起长大，因为他是孤儿。
0: 那古铜色的脸上再一次满上了红晕。德雷克暗想，
1: 啊哈。
0: 他结婚了吗？
2: 哦，结了。嫁给了一个叫内维尔·斯特兰奇的家伙。
0: 是那个打网球什么的家伙吗？
2: 哈，没错。他又跟他离婚了。
0: 而你打算回家去碰碰运气？
2: 德雷克想。
0: 他很识趣地改变了话题。打算去钓钓鱼还是打打猎？
2: 啊，我得先回家，然后我想在沿溪玩玩漂流。
0: 我知道那儿迷人的小地方，还有个像模像样的老式旅店呢。
2: 是啊，叫巴尔莫勒宅地，我有可能住在那儿，或者也可能在我那些有房子的朋友家将就一下。
0: 听起来挺不错的。
2: 沿溪是个宁静而令人愉快的地方，没人会催你。
0: 我明白，是那种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的地方。哎，真是太让人生气了。
2: 年迈的特利夫斯先生说道，
3: 25年来我一直都是入住李海德的海洋酒店。而现在你能相信吗？那儿整个被拆掉了，说是要扩大门面什么的啊，真是乱来。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放过这些海滨地区呢？李海德一向有他自身独特的魅力，摄政时期的风味，纯粹的摄政时期风味。
2: 卢夫斯罗德安慰他说道，我想那儿总还有其他地方可以住吧。
3: 我真的觉得我不能去李海德了。在海洋酒店，麦凯太太对我的需求了如指掌，每年我都住同样的房间，他们的服务也是始终如一，而那里的厨师非常棒，真是棒极了。
2: 哼，到沿溪去试试看怎么样，那儿有一家相当不错的老式旅店，叫巴尔莫勒尔宅地，告诉你是谁开的吧，是一对姓罗杰斯的夫妇。女主人以前是老蒙特海德爵士的厨子，他们家的宴会可是伦敦最好的。后来她嫁给了男管家，两个人现在开了这家旅店。在我看来，这种地方正合你意，安静，没有那些爵士乐队，烹调和服务还都是一流的。
3: 哦，这主意不错。无疑是个好主意。那儿有带遮挡的露台吗？
2: 有啊，有一个带顶棚的游廊，外面还有一个露台，要晒太阳还是要乘凉随你选。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周围的邻居。有位特雷西里安老夫人，她几乎就住在隔壁，那栋房子很迷人，她也很讨人喜欢，虽说身体很不好吧。
0: 你说的是法官的遗孀？啊，就是他。啊，我以前认识马修·特雷西利安，我觉得我也见过特雷西利安夫人，一个很迷人的女人。不过当然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延西离生路挺近的是吗？我在那边有一些朋友，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我需要一份工作。啊，这是件重要任务，这项任务只能交给具有优秀素质的人，而你已经具备了所有那些素质，我很喜欢这一点，而且这个人还得能够绝对信得过。科内利勋爵等待着，麦克沃特没有说话。啊，好吧，老弟，我能够完全指望你吗？麦克沃特不动声色地说：“就算我说当然能，你也没办法确信。”科内利勋爵哈哈大笑：“你能胜任，你就是那个我一直在找的人。对于南美洲，你了解吗？”他开始讲述细节。半个小时以后，麦克沃特站在人行道上，他已经得到了一项既有趣、报酬又极其优厚的任务，而且这项任务还可以给他一个光明的未来。命运之神在几经辗转之后，终于选择向他投来了微笑，而他此时却没有心情保持一笑。尽管一回想起这次面谈，他的幽默感就会讨厌地冒出来，让他忍俊不禁，但他也没有得意忘形。善恶终有报，事实上也正是源于前任雇主对他的讽刺谩骂，才让这个机会来到了他的眼前。他想自己还算是个走运的人，并不是说他在意这一点，他乐意让自己专注于这项为了生计的任务，不带有热情，甚至也不为乐趣，而只是抱着一种日复一日按部就班的态度。七个月前，他曾经试图了结自己的生命，一个偶然，一个纯粹的偶然，让这件事情节外生枝，然而他却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庆幸。诚然，他现在已经不再想要自寻短见了，那个时期也已经一去不返了。他承认人没法那么冷血地杀死自己，生活中总会有些额外的刺激，沮丧、悲伤、愤怒或者绝望，你不能仅仅因为感到生活在单调乏味的周而复始就去选择自杀了断。总体来说，他很高兴这份工作会带他离开英国，他将在九月底乘船前往南美洲，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要忙于整理装备，并且还得了解一下这件差事将会产生的稍显复杂的后果。不过在启程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他还会有一周的闲暇时间，他想要弄明白该怎么打发那一周的时间，是待在伦敦呢，还是去别的地方。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朦胧的想法，妍希怎么样？麦克沃特自言自语道：“我很想到那儿走一趟。”他想，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冷幽默了。巴特尔警司厌恶地说道：“哎，我的假期泡汤了。”巴特尔太太有些失望。不过，作为一名警察的妻子，多年来他已经能够很冷静地对待这种失望之情了。好吧，那也没办法，我认为这应该是件有趣的案子吧。
4: 哼，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巴特尔警司说，这案子把外交部搞得团团转，所有那些个又高又瘦的年轻小伙子都在那儿上蹿下跳，逢人就说要保密，别声张。哼，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再容易不过了，但我们得保全每个人的面子。不过这种案子我可不会把它写进我的回忆录。
0: 我是说，假如我会蠢到写那玩意儿的话，

0: 想我们可以推迟假期。
1: 巴特尔太太犹豫不决地说道，但是她丈夫果断地打断了她的话，根本不用，你和姑娘们到布里特林顿去。三月份的时候我就把房间订好了，浪费了太可惜。而我的打算呢，告诉你吧，等这件事情平息了以后，我就到吉姆那儿去待上一周。
0: 吉姆就是詹姆士利奇督察，
1: 他是巴特尔警司的外甥。索廷顿离复活节海湾和沿溪都相当近，我可以去吹吹海风，洗洗海澡。巴特尔太太对此不以为然，
0: 更大的可能是他把你拉去帮他破个案子什么的。
1: 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那儿都没什么案子，顶多也就是哪个女人从窝窝死顺点鸡毛蒜皮的东西罢了。而且不管怎么说，吉姆都挺不错的，他的脑筋不需要再开窍了。
0: 好吧，我希望一切顺利，不过还是有点失望
1: 啊。这些事儿是用来

0: 见到你真高兴，托马斯。过了这么多年了。
1: 你们能帮我安排食宿，实在是太好了。希望不会打扰你们。
0: 哪的话，恰恰相反，我们都特别欢迎你来。那个是你的行李员吗？告诉他去上行李往这边走，我把车停在那头了。
2: 行李被装上了福特车，玛丽开车，罗伊德坐在他身边，他们驶离了车站。托马斯注意到他是个很不错的司机，在车流中穿梭时既灵巧又谨慎，同时对于距离和空间的判断也非常出色。索廷顿距离沿溪有7英里，他们一离开那个小集镇开上大路，玛丽奥尔丁就针对他的来访打开了话匣子。
0: 说真的，托马斯，你恰好在这个时候来，可真是雪中送炭了。事情有点棘手，我们正好需要一个局外人，至少是部分意义上的局外人。
1: 啊，有什么麻烦事吗？
0: 他的态度一如既往的事不关己，几乎就是无精打采的。
2: 似乎他问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因为他有兴趣知道些消息，莫不如说是出于礼貌。而对于玛丽奥尔丁来说，这种态度倒让他感到格外宽心。他太想找个人说说了，只不过他更愿意找一个对这件事没什么兴趣的人。
0: 我们面临一个相当尴尬的局面，奥德里在这儿，你可能也知道吧。
2: 他语带探寻地停顿了一下，托马斯·罗伊德点了点头。
0: 而内维尔和他太太也在。
2: 托马斯·罗伊德的眉毛跳了起来，片刻之后他说道，有点尴尬。
0: 是有点尴尬，那是内维尔的主意。
2: 他说到这里住了口，罗伊德一言未发，不过仿佛是感觉到他流露出一些不相信的意思似的。玛丽又斩钉截铁地重复道，
0: 那真是内维尔的主意。
1: 为什么？
2: 他把手从方向盘上抬起了一下。
0: 某种新潮的应对方式，大家都通情达理，在一起还是朋友，就是这种理念。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不太行得通。
2: 或许是行不通。他那位新太太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开吗？很漂亮，那是当然的。当真非常漂亮，而且相当年轻。
2: 美威尔很喜欢她。
0: 啊，是的，当然了。他们结婚才刚刚一年。
2: 托马斯·罗伊德慢慢地扭过头去看着他，嘴上略带笑意。玛丽连忙说道，
0: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1: 算了吧，玛丽，我觉得你就是那个意思。
0: 好吧，你总是会禁不住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真是太少了。比如说他们的朋友吧。
2: 他停了下来，托马斯问道，他在里外拉认识他的是吗？他停了下来，托马斯问道，他在里外拉认识他的是吗？他停了下来，托马斯问道，他在里外拉认识他的是吗？他停了下来，托马斯问道，他在里外拉认识他的是吗？他停了下来，托马斯问道，他在里外拉认识他的是吗？他停了下来，托马斯问道，他在里外拉认识他的是吗？
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4: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

追求你所谓自由的生活。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来，一起玩，来，嘿 ，come on， 来啊，晃。

未去管谁不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

Vamos, vamos.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燃，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孤独的。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写的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对情，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召唤，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hiedo a te, Signore, vivi in quest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远方，到达前只靠想象。我只带了简单的行囊，却怀揣热血的心脏。

有无聊时间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聆听李佳薇的《学会不坚强》，感受这首歌曲带来的深刻情感与内心独白。这首歌以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诉说着一个关于成长与释怀的故事，引领我们走进李佳薇独特的音乐世界。

张杰的《大梦不醒》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深情大气的风格，却又在编曲与演绎上融入全新巧思。歌曲中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执念等待的动人故事，如同在你耳边轻声呢喃，

刘惜君的《一曲流年》是一首将昆曲美学与流行音乐巧妙融合的抒情佳作，以古风意象与戏腔演绎，传递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聆听李宇春的 Magical Show， 仿若踏入奇幻梦境，旋律洗脑，让人沉浸在这奇妙的音乐幻境之中。

0: 童心的我们是毛不易2024年在爱奇艺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中演唱的歌曲，以舒缓、慢节奏和悠扬的音乐旋律为主，意境深刻，抒发人生无常、欲望、徘徊、选择等人性情感，韵味深厚。
1: 走过漫长旅程，路过很多城

百度这首歌由王天歌演唱，属于民谣曲风，歌曲情感细腻，充满诗意。作品中王天歌深情演绎你在这头我在那头的故事情节，让人不禁沉浸于其中，体验到纯净动人的温暖。

这首《淋雨》以连绵阴雨天为灵魂幕布，将车站独后的孤影、油纸伞下的执念淬炼成潮湿画卷，其他旋律如雨滴敲打窗棂，弦乐暗涌似未干的泪痕。闭上眼，让杜轩达带我们走进这场大雨中。

从轻柔的前奏到渐强的副歌，回赠这首歌完美呈现了感恩之情的升华过程。谭咏麟用他标志性的林式唱腔，将简单的回赠二字唱出千钧重量，成为粤语情歌中少有的情感反哺佳作。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这条路镌刻着苦难辉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

0: 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

0: 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该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4: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5: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4: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5: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6: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7: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
1: 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1: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0: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1: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1: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1: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2: 弄瓶子型，
13: 哎，这全是是吧？
14: 这边吧。
1: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5: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6: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7: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绩。

0: 成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摩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2: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
7: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8: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

0: 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五。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分享欲真的是情侣之间很重要的一件事，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对话，是那种我说一句你回复我十句，你问我一个问题我会认真回复你好长一段话的那种。在《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中有这样一段话，曾经迫切地想与一个人好好聊聊，不仅是寒暄，而是真正的交流，却发现共同的话题更换了无数遍，熟悉的人早已不再拥有曾经的情怀。我被无数个哦或者好吧打败，爱情的散场大概就是分享欲的丧失。曾经的亲密无间是事实，如今的兵分两路是现状。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守护他的分享欲。毕竟在爱情中，最开心的莫过于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0: 之前在微信上收到一个疑问，怎么确定对方是真的爱着自己？我一直想用一句简单又浪漫的话作答，今天读到了。被爱的感觉就像是你被这个世界
1: 落叶才会落下来。在一群陌生人之中，我们总会遇到那些有缘的人，等到缘尽了，我们说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与脸孔，他也如写在水上一个字，在姻缘中散灭了。我们生活着，为什么会感觉到恐惧、惊怖、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顾望，顺势流去。人的痛苦是前面的浮槽只是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又想看看前面的浮书。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不能认清生命的历程是写在水上的字的人，是以迷心来看世界，世界就会变成一张网，挑起一个网物就罩在千百个网物的痛苦中。认清了万法如水，万事万物是因缘偶然的聚合，这是以慧心来观世界，世界就与自己的身心同时清净，冲破因缘之网而步上菩提之道。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尔会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字呢？这种发现是觉悟的开始，是菩提的芽尖。
2: 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请欣赏林清玄的散文《生命的化妆》。
1: 生命的化妆，作者林清玄。我认识一位化妆师，他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因此，我实在忍不住问他，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他说

0: 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刺激的化妆是把人凸显出来，让他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他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没有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的。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它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我感叹地说。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他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身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的深刻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象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象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象上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可惜，在表象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1: 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接下来欣赏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冬日絮语》，一起来感受一下安静、纯美、阳光、生命的力量。
0: 《冬日絮语》，作者冯骥才。

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有了这分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直到残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那么时光又在哪里？在钟表上，日历上，还是行走在窗前的阳光里？窗子是房屋最迷人的镜框，节后变换着镜框里的风景。冬意最浓的那些天，屋里的热气和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将冻结玻璃上的冰雪融化。它总是先从中间化开，向四边蔓延。透过这美妙的冰冻，我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那一如人的青春的盛夏，总有阴影遮蔽，葱茏却幽暗，小树林又何曾有这般光明。我忽然对老人这个概念生了敬意，只有阅尽人生，脱尽了生命年华的叶子，才会有眼前这小树林一般明澈。只有这彻底的通彻，才能有此无边的安宁。安宁不是安寐，而是一种博大而丰实的自享。世中唯有创造者所拥有的自享，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朋友送来一盆香棒，放在我的窗台上说，看吧，多漂亮的大叶子。这叶子像一只只绿色光亮的大手，伸出来叫人欣赏。逆光中，它的叶茎舒展着舒畅又潇洒的线条，一种奇特的感觉出现了。严寒占据窗外，丰腴的春天却在我的房中怡然自得。自从有了这盆香棒，我才发现我的书房竟有如此灿烂的阳光，它照进并充满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根叶梗，把它们变得像碧玉一样纯净、通亮、圣洁。我还看见绿色的枝叶在通明的叶子里流动，这枝叶就是血液。人的血液是鲜红的，植物的血液是碧绿的，心灵的血液是透明的。因为世界的纯洁来自于心灵的透明，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纯洁，而整个世界却仍旧一片混沌呢？我还发现，这光亮的叶子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是为了正视阳光的明媚、阳光的魅力、阳光的神奇。任何事物都同时正视着另一个事物的存在。伟大的出现说明庸人的无所不在，分离愈远的情人愈显示了他们的心丝毫没有分离。小人的恶言恶语不恰好表达你的高不可攀和无法企及吗？而骗子无法从你身上骗走的，正是你那无比珍贵的单纯。老人的生命愈来愈短，还是他生命的道路愈来愈长？生命的计量在于它的长度还是宽度与深度。冬日里，太阳环绕地球的轨道变得又斜又低，夏天里阳光的双足最多只是站在我的窗台

0: 台上，现在却长驱直入，直射在我北面的墙壁上。一尊唐代的木佛一直伫立在阴影里沉思，此刻迎着一束光芒无声地微笑了。阳光还要充满我的世界，它化为闪闪烁烁的光雾，朝着四周的阴暗的地方进来。阴影又执着又调皮，阳光照到哪里，它就立刻躲到光的背后，而越是幽暗的地方，越能看见被阳光照得晶晶发亮的游动的尘埃，这令我十分迷惑。黑暗与光明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黑夜与晨曦的界限呢？来自于早醒的鸟第一声的啼叫吗？这叫声由于被晨露滋润而异样的清亮，但是有一种光可以透入幽闭的暗处，那便是从音箱里散发出来的闪光的琴音。鲁宾斯坦的手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摸索你的心灵，他还用手思索，用手感应，用手触动色彩，用手试探生命世界最敏感的悟性。琴音是不同的亮色，它们像明明灭灭、强强弱弱的光束，散布在空间。那些旋律片段好似一些金色的鸟，扇着翅膀，飞进布满阴影的地方。有时，它会在一阵轰响里关闭了整个地球上的灯，或者创造出一个辉煌夺目的太阳。我便在一张寄给远方的失意朋友的新年贺卡上写了一句话：你想得到的一切安慰都在音乐里。冬日里最令人墨解的还是天空，盛夏里有时乌云四合，那即将被蒸融的云吞没的最后一块蓝天，好似天空的一个洞，无穷的深远。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地展开，空阔高远清澈庄严。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丝也没有，鸟儿也不敢飞上去。这不仅由于它冷冽辽阔，而是因为它大的大的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只有在夜间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万古以来，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
1: 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一起来听王蒙的散文《安详》。
0: 安详，作者王蒙。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有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旁人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离

0: 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对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为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了。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的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的夸赞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果，没有按自己要求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童年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急越没有用。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动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自己活得那么痛苦，也给旁人带来那么多不快。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 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

0: 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1: 形形色色的人路过我的一辈子，是短暂的停留，也是转瞬即逝的告别。唯有你理解我的山河万里，人愿意和我同频共肩。你像曙光一般的出现，于是我的生命便如常青树般屹立不倒。我想自由的灵魂终将会关进山河，而你的存在则是在朦胧的夜里赋予我迈向下一刻黎明的勇气。你要相信生命当中没有绝对的败笔，任何一种选择不悔过往，所走的每一步皆有因果。纵使消尽生命这条漫漫长河中的困难，也请坚定地迈向理想中所追寻的风景。

我们坐在一起畅谈，看不到胡乱生活里的琐碎，听不到嘈杂不堪的谩骂。只有那一刻，我把自己还给自己，把以前那种即使辜负了月亮也执拗地往前冲的力气还给自己，把理想主义土壤开出晶莹剔透的花，把坦然接受平庸的自己还给自己。在风雨，在漫山遍野的季节里，正是不堪差劲自私自大的自己。让他们去远航吧，我们去流浪。